0: 来继续啊，早高峰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震，
1: 我是万月啊。来，有人问下得大吗？城南没下，没有，但是他们说现在城南也下雨了。
0: 对，有位小姐小哥哥说，我刚穿上雨衣五分钟，雨停了，我费老鼻子劲才把雨衣套起来。
1: 我能想象，就尤其是骑电动车的嘛，
0: 慌忙急火的，
1: 他要先经历一番思想争斗的。
0: 对，
1: 他说，哎呦，烦死了，
0: 穿还不穿，
1: 穿还不穿了，到路口吧，哎呦，这，哎呦，好不容易，哎，
0: 套上嘛，
1: 套上。停下来了，思想斗争结束，到路口了，停倒了，然后
0: 好不容易穿好了，
1: 一顿操作猛如虎，然后发现
0: 先要去头盔，对吧？然后从把打开这个坐垫下面，
1: 是
0: 把雨披给翻出来，然后把慌忙急火给展开。
1: 而且穿雨衣的过程，他一般都停在辅道靠边，他还害怕当别人事儿，
0: 走半天头还塞不进去。
1: 这一番心理挣扎过后，你一看看，
0: 穿雨披之后还把头盔再重新戴上，
1: 也有可能就不戴了。
0: 然后发现雨停了。
1: 本来他不难受的，被我们自己讲的那个。
0: 问一下，驾驶证到期换证，但是驾驶证搞丢了，这种情况能换吗？可以换，对，直接去换就行了，那就当遗失了嘛，对吧？
1: 对，遗失补办嘛。
0: 清流桥出城方向机动车道上有一个老太太在逆行散步。
1: 散步就好。如果他是骑什么老头乐啊或者什么的，你还不好讲，他那个真叫逆行。但是散步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存在逆行啊！我是人走的，我哪里逆了呢？
0: 那我马上收你过桥费嘞！
1: 你说，你说我的唐导，我跟你讲。
0: 有人说这首歌是不是数码宝贝？对，没错，你们不是没听过吧？
1: 哦，我的童年跟你们的童年真不一样。数码宝贝我听过，但是我是真的一集没看过。
0: 暴龙兽进化。没听过啊？
1: 那个皮卡丘是这里面的？
0: 那是精灵宠物小精灵。
1: 不好意思。
0: 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牛马兽进化，究极牛马兽。没看过吗？
1: 啊，真没看过，可能我就不爱看这个吧。
0: 哦，毕竟我们差辈了，对。
1: 嗯，是的呢。
0: 李大三抱金砖这个。
1: 来，小羊来喽。
0: 小羊，小小羊，小小
1: 小
0: 小尾羊。
2: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第324天。
0: 对。
2: 今天这个天又想下又不想下。
0: 怎么？
2: 这个以前13、14岁时候谈的恋爱，又想又不好意思。
1: 他怎么能想到谈恋爱？
2: 今天这个天
0: 渴了，
2: 特别适合钓鱼。
1: 哦，对。
2: 就是稍微有点个小闷。你看人家小伟同学已经出发了，家伙了，还怪专业的嘞。
0: 你肯定的，小伟羊兽进化，小伟羊火锅兽。
1: 小伟羊，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什么东西都能跟谈对象扯上关系是吧？
0: 对，就是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1: 那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就有时候看剧看弹幕，弹幕讲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自己谈对象真没意思，索然无味的。跟你讲，
0: 看别人谈对象是吧？
1: 看别人谈对象真有意思，我推荐你去看《早春晴朗》啊。我们不要管职不职场的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在职场里面，我觉得不太可能发生。
0: 他可能还是想一点，就是
1: 但是他就是现偶剧。
0: 真实拥抱一下
1: 搞了半天你想拥抱啊，来四群的拥抱来了。耶里夫假面和这个是一代的
0: 一代奥特曼，都是一代的。
1: 那就不怪了，那是我是有选择的，就奥特曼我不爱看，然后这个估计也属于我不爱看的嘛。
0: 这个你应该没看吧？
1: 对，有可能。按道理讲看了应该是爱看的哈。
0: 苏州大道和长江路红绿灯不亮了，各位去看一下
1: 然后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去了，
0: 谢谢，
1: 辛苦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大俗话讲，我麦克风都拿手里面了，你搞首日文歌，
1: 我只会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好，来继续有人说他们什么上的牌是自己生日和姐妹生日，那你们应该是属于当年次选号牌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时代我选号牌选 FM95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950嘛，后来这个车牌也不知道在谁身上，
0: 不知道，应该是打回去了吧，
1: 回去了。
0: 当时我选的是我爸和我妈的名字。
1: 我知道知道，你跟我解释过你那个车牌，我当时是无敌的车牌，
0: 看我车牌看不懂，但是是我爸和我妈名字。
1: 但是你一解释之后发现
0: 孝顺，
1: 好儿子，就有这么回事了。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看
1: 车了，前两天车没油了，我就不开，
0: 就等老公去把油加满了再开。
1: 好使，
0: 你们家钱分这么清啊？下雨了是吗？下就下呗，你怎么办呢？是吧？
1: 小野猪说昨天夜里
3: 下
1: 大
3: 了，赶紧跑！
0: 下啥了？子龙湖下大了，
3: 赶紧跑！
0: 这滴滴答答的。
1: 这不是地上的脏，
3: 我
1: 滴下大了，
0: 听你狂浪的。
1: 是是是。
0: 人说昨晚上2点下来，我被我爸妈叫起来搬。

0: 冻花生。
1: 那可不就是这个时候不正好收花生吗？那天
0: 晒花生。
1: 我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一个车友讲的，他说在搞花生，问大家有没有愿意来的。然后我就在节目里面讲了，我说我是属于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
0: 哦，
1: 原来这个季节是收花生的。结果隔壁群的车友就批评我们了，说瞎讲八道的，这个花生都干的了，哪收花生？哎，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0: 每个地方不一样吧？
1: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信谁。那现在那说明大家都不都是那个？
0: 就是这个季节当中都是的啊。小伟阳说，月姐是古希腊掌管晒被子的神，我是小伟阳，是掌管谈恋爱的
1: 神
0: 经
1: 病。
0: 神经病，
1: 恋爱有什么谈头啊？不懂，
0: 就是、
1: 真是的。
0: 能过过，不过
1: 不过怎么的？
0: 恋爱谈的话，结婚都得买个三金吧。
1: 三斤不止了吧？
0: 现在
1: 起步五斤了，好像。
0: 各个情况不讲。
1: 哦，知道知道，就我们通称三斤。对对对。
0: 还有少林寺108斤的。
1: 但是说实话，你在普通门店里面，它再便宜，再做活动，你买的三斤，你建议你去信达典当去看一看。
0: 就是你得交很多的工费。
1: 哎。
0: 这个
1: 溢
0: 价费
1: 还有
0: 得交出去。
1: 对 对, 对、
0: 现在目前呢，虽然说很多品牌价格也往下降了，
1: 是，
0: 但是呢还在啊。推荐一下，如果你想把黄金首饰换成新的，都可以去信达典当的信达珠宝小程序。
1: 哎。
0: 各位现在目前手机。可以打开看一看。
1: 对，就微信小程序里面搜信达珠宝，
0: 刷了两个小时不出不来。
1: 对，很正常。
0: 款式很多，而且它的克数啊、价格啊，包括、
1: 明码标价，
0: 对，都在里面清清楚楚。每克可能会有一个工费的话，大概10块钱。
1: 哎，
0: 二十三十的等等一系列都有。
1: 哎，对对对。
0: 手艺月花哨的价格稍微
1: 贵一些，
0: 但是呢，相比于一些金店来说，
1: 那是便宜的老了去了，
0: 相当便宜了。
1: 而且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按照国际金价，就当日的裸金价加一点，跟这个店里面的
0: 实实惠惠
1: 的，
0: 你回头。再去，如果其实黄金再去卖的话，你也不会亏太多。
1: 是，
0: 你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我这个黄金当年买了将近1800块钱一克啊？
1: 哇，
0: 因为溢价嘛。
1: 哦，
0: 然后呢，现在目前黄金都涨成这样的，它涨900多啊，那不应该是1800吗？
1: 不好意思，
0: 可能花了一倍的钱。
1: 是的，因为你这个在门店里面，它是有说白了
0: 黄金溢价。
1: 对，除了溢价之外，它还有运营的费用啊，人家店面成本不要吗？
0: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到银行去买金条呢？
1: 哎，
0: 它溢价少。
1: 对，确实是的，但是银行的金条有个问题，有的你要排，
0: 对，
1: 不一定能轮到你，
0: 而且你不能买个金条回头挂脖上面吗？
1: 哎，
0: 也不是不行，对吧？
1: 我打个孔可行啊，
0: 也行、
1: 但是你打了孔的金条，我告诉你，银行就不包回收了，
0: 哎，
1: 就有任何的破损都不行，
0: 去拿炮啊？
1: 是的，是的，
0: 就趁你克重啊。
1: 对，
0: 想你了解更多的话，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加微信打电话啊，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来，这个开心一家人老哥近两天活还可以啊。
2: 虎生万一，周四早上好。
1: 今天应该有活吧？
0: 有。
2: 从单子出来上出这大招。
1: 哎，怎么越走声音越往下了呢？
2: 在上杭州路。
0: 有。
2: 现在
0: 来，阴阳顿挫，起。
2: 降龙。
0: 切。
2: 这边。
0: 切。
2: 一路上走。
1: 哎，
2: 上走啊！
0: 走，下来。
2: 当然当然了。哎呦，干活喽！
1: 哦吼！好开心啊，我的天。好好干好好干、
0: 小老头的这状态我得乖乖，真的
1: 真的，小老头
0: 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1: 真的，你这个精气神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0: 你讲对了、
1: 然后说我最近在追早春晴朗和兰香如故，都好看。早春晴朗是孙哎，靠，那个女孩子叫名字呢、个子好高，1.7米的女孩，
0: 孙丽热巴。
1: 孙谦，腿好长，我的小怪，腿比我命都长，真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好长，1.7米的女孩子啊，
0: 腿到脖子是吧？
1: 但是说实话，长相一般，这该怎么说怎么说。
0: 肩膀以下全是腿，
1: 蛮适合的。但谁是去看他呢？人家都是去看井柏然的，好吧？最佳小妹期到了，哎呦我的乖乖。
0: 现在说，哎呦，天气预报变了是吧？
1: 哦，下雨了。
0: 哦哟，
1: 哎呦，刷新一下，
0: 兄弟们。他们上班了，
1: 没有改悟了、
0: 他们上班了，
1: 至少他有改动，对吧？
0: 对，
1: 挺好的。
0: 他会不会就是属于是 AR 改的，就不是不用自己操控了
1: 啊？这 AR 这玩意儿确实
0: 天操控好烦，
1: 确实不靠谱。据说豆包最近又被告了，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很少站豆包这边，但是这次真站豆包这边。
0: 对。
1: 据说是办个什么事儿，用豆包测了什么、
0: 母亲的去世的下葬时间。
1: 对，然后结果出事儿了。
0: 后来这个测完之后呢，整个风
1: 不
0: 平雨不顺。哎，把个豆包告了。
1: 豆包说：“哎呦，我的乖乖，告我的都从现在从这里从汇丰大厦排到法国了。我跟你说，
0: 豆包跟你说，你告他都不用请律师，豆包直接搜我被告了还能赢吗？” 豆包说我觉得你能赢、
1: 就豆包这玩意儿慎用吧，慎用，你像有的时候
0: 参考、
1: 真的仅供参考，就是其实有一种很简便的方法，就是你豆包同样的问题、你搜过有问题，你换一个AI， 比如 DeepSeek

0: 这个啊，元宝啊什么的都搜一下。豆包它确实好用，它情绪价值呢提供的比较到位，但是它只提供情绪价值，它不一定真的有价值。
1: 还有一些做了算命的，在豆包里面算，我说你，哎，你本来自己就算不好，
0: 就是
1: 豆包，
0: 就是人家不讲了吗？学了这么多知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你居然信算这个信的人他真信，只能这么讲。
1: 这怎么好
0: 信？但是真信的人他不会去问豆包的。
1: 哎，对，
0: 对
1: 真信的人，真信不好的人，没豆包没有用。
0: 真信不好的人可以找信达典当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好吧啊！
1: 来，高铁站下雨了，谢谢。
0: OK，
1: 等于说现在目前已经开始下了，是吧？
0: 来，孙杨家居安装怎么了？
2: 这个鄂州城这边，我得管这老头老太太，紧着都没有办法。
1: 怎么了？
2: 紧着红绿灯对他来讲就是形同虚设。哎呀，这么多年，这个情况一直都达不到改善。
1: 啊，最近要改善了。
2: 这南京的老头老太太都是这样吗？
1: 也
2: 这么没素质吗？
0: 全国的老头老太
1: 太，对，
2: 骑个车东张西望，一不看红绿灯。他东张西望，
1: 东张西望不对的吗？开车在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媳妇每次都看我骑电动车都疯掉了，是吧？
0: 那像你个
1: 脑袋来回转干嘛？我说扫描啊。
0: 就他媳妇儿，他不一定是看那个，你懂的。
1: 你别管我看什么，我
0: 是
1: 好奇心，我能看清楚。
0: 长腿小姐姐
1: 吗？对，首先看前面这个白车是不是要拐出来，小区出来，对吧？会不会撞到？哎，白车的小姐姐蛮好看的，哇塞，这个长得像热巴啊。好，哎，旁边那个黑车干嘛了？先生，电动车是不是要变道？我们其实脑瓜子转得特别快。
0: 哦，是吧？就是你一秒钟就能脑补出很多的这个早春晴朗出来，是吧？
1: 哎，那白衣服的小姑娘，这两天穿短裙的，不是热冻死？我要下去给他披件外套。
0: 啊，然后说交警又不管这个，交警管你骑车有没有戴头盔？
1: 都管。
0: 哎呀，管，怎么不管呢？
2: 执令行，一直到现在。
1: 老头子有几年了吗？
2: 都是这个情况。
0: 不少年。
1: 好。
2: 要是安排个交警同志来给他普法
1: 啊，
2: 我估计应该是好一点吧。
1: 交警同志说：“我给你普个法的，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你要罚他钱，他就那个了。我跟你说，
1: 你罚多少钱？”50啊，好嘞，交。
0: 不可能，他们连5块都舍不得交，你叫他交50，要他命，你信不信？
1: 我马上在地上滚了。
0: 他们不一定比我们穷，但是他们对钱看得重，真心话。嗯，跟你讲，你别想罚50了，你试试，罚5块，他都能，都在地上嗷嗷嗷。
1: 你罚我两个鸡蛋。下次这样子，戴头盔的交警说，先生奖励一个鸡蛋。
0: 之前不是有车友出招吗？说这个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那不行的话，就是到他们的孙子或者孙女的学校里面，
1: 对，
0: 循环播报，说谁谁谁，你的奶奶什么闯红灯不戴头盔，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1: 你奶奶。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也不行。鸡蛋真的用，你看吧，那网络不知道会发酵成什么样。
1: 是有影响。
0: 哎，对对对，所以算了吧啊。
1: 拥抱说城北下大了，老二回家收被子啦。
0: 我也不溜。
1: 嗯，城南下大了。
0: 对。啊。
1: 下雨了，好好好，我下雨了，下雨跟我没关系，好不好？没有洗车，谢谢。
0: 我最近是想洗车的，
1: 谢谢，
0: 但我忍住了。
1: 都怪万月香家吧？
0: 没有，因为大家在群里问老胡洗不洗车的时候，他暧昧了，他不回答。啊，我觉得这个人好讨厌，真的是渣男。
1: 有没有可能性是没看到的？
0: 不可能，他爱的你，你还发个表情，然后你就不回答，不回答你喜或者不喜，啊？
1: 可能就是在我昏迷当中的事，就是看有人爱我，就顺便发个表情。
0: 是吧？
1: 尊重听众的任何的回复啊。
0: 你会不会是微信里面有挂？就是一触碰到关键词你就等弹出来一个表情。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我不是没跟别人说过。
0: 哇哇哇哇！
1: 来吧，下了不少。OK， 谢谢啊！
0: 有人说我一洗车就下雨的诅咒是改不掉了哟，这下有人来自首了，
1: 就是你。
0: 昨天还特意看了天气预报，我现在就基本上心态已经变好了，就我洗过车以后能坚持个2天，
1: 可以
0: 再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都不指望说怎么地啊。
1: 下吧下吧，我要发芽
0: 啊！太阳雨说，我觉得早上听1054，心情好像会放松一点。本来上班心情是沉重的，确实谁一想到上班都不开心。
1: 有人在广播里面跟
0: 我拉呱，我觉得好多了。
1: 讲对了，我们会把我们身边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跟你分享。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小姑娘叫名字呢？
0: 嗯，
1: 啊，太阳雨，
0: 太阳雨啊，
1: 哎，太阳雨，我跟你讲啊，隔壁二少爷家的孙媳妇小妈，
0: 讨厌这种一大早聊八卦的，好烦人，真的是。
1: 聊你听不懂。想加入进来啊？
0: 嗯，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
0: 好嘞，
1: 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这首歌叫《红之街》。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行。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娟。

0: 万悦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0: 湖上烟花笑，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1: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
1: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2: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1: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2: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我们在这里。

0: 城市最新鲜，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哎，欢迎各位信息锁定啊！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亮月啊。星若移动怎能联通说我家小区门口晚上卖小吃的好多
0: 啊？
1: 就是门口有，然后在营小那个什么门西门对面，我不讲的那个空地，然后修成停车场，白天停车，然后晚上是有夜市的，
0: 哎，不错不错，
1: 也有。我吃过，我们家门口的我倒吃过一家了，
0: 嗯，
1: 就一个一家串串还可以。
0: 哦，
1: 其他呢就那么回事儿吧，嗯，只能这么讲。
0: 串店是吧？
1: 嗯，
0: 那天我去哪儿呢？去那个叫苏宁什么好车一好车，就那个以前那个
1: 有
0: 叫顺达。
1: 顺达名车啊？
0: 对，顺达名车的位置。
1: 苏宁什么一好车？
0: 一好车，就居然就在门口的夜市，那边最有名的一家叫路灯下的大叔烧烤。
1: 啊，对，现在还在是吧？
0: 还在
1: 哦。
0: 对，然后呢，这个吃了，随便吃了一点，
1: 嗯，
0: 味道，反正不是讲味道吧，就是反正就吃一点，烧烤还可以。
1: 对对对，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烧烤就对我来讲，烧烤和火锅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讲，我爱吃，但是我区分不出来，就是
0: 好
1: 的有多好，差的有多差。
0: 肉的
1: 新鲜度我知道，对，只仅此而已。但是口味嘛，我觉得都好像都差不多。
0: 哎，好长时间没有吃火锅。
1: 火锅我们才吃过，烦死了。
0: 昨天你好像说的是同样的话。
1: 嗯，对的，你昨天也说了同样的话。
0: 确实好像是没吃火锅了。
1: 男生是不是对火锅无感？
0: 无感。
1: 对，我老公就无所谓。
0: 我就不喜欢等。
1: 火锅有没有要等的？
0: 那涮进去要等
1: 啊。那我是不喜欢吃那种自助烤肉，
0: 哦，
1: 因为我们家老公不愿意。对，他不是要等，就是我们三张嘴等他一个人烤。
0: 推荐您，一个地方
1: 啊，你讲，
0: 就那个西塔老太太，
1: 不好吃，吃过的。
0: 这有人帮你烤
1: 啊？我知道，不喜欢，口味我一般般。
0: 隔壁有一家自助烤肉，
1: 好多，最近开了好多，就是这种自助烤肉，
0: 三四十、四五十那种。
1: 不是，我看到什么
0: 有贵有便宜。
1: 我觉得我是吃不，我觉得带我们家二宝是铁定是贴钱的，因为二宝现在是按成人收费，他不是小孩。
0: 对，长大了，
1: 对吧？他吃的太少了。
0: 不可为说，我也很无奈啊。
1: 嗯，
0: 我洗头下雨这个诅咒已经一年多
1: 啊，你才一年多啊？那你不行，老胡这个诅咒从
0: 娘胎带出来，
1: 那也不至于。就是萧敬腾，
0: 我结婚下雨的，
1: 我知道
0: 才
1: 结婚下雨，对对，那结婚下雨没事儿。我结婚早上的时候就迎亲的时候是下一点，
0: 萧敬腾还没火的时候我都火了，
1: 要点脸吗？
0: 气象台都准备雇我了。
1: 就是你的这个就跟无双洗头的魔咒差不多，同一时间开始的啊，他一洗头就下雨，
0: 我的小子，
1: 他比你准。就有一次你洗车了，但是没下，但是他洗头了，他下了，
0: 漂亮。来看看听众啊，说这个你说洗车下雨，让我想到一个视频，我看。正在洗车呢，正在冲车子呢。
1: 哎，师傅，这对你来讲是好事，你是不是刚打的泡沫？你这时候不要用刺水枪了，你把车也开出去，开到户外，不就干净了吗？
0: 我马扫过了。想这么打，妈，不能动想法。
1: 是。
0: 有人说，那换个思维想一下，我是来处理玻璃油膜的，下雨天行驶更安全，心情就晴朗了。
1: 哇。
0: 对。我花30块钱洗个车，心情晴朗，哎，一点都不晴朗。
1: 现在洗车好像比以前贵。
0: 贵。现在差不多吧。
1: 不知道哎。
0: 芋头说，刚刚新流桥出城，有我

0: 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要遇到对的人，你就是一个女汉子，也没事儿，
1: 没事。
0: 你就是遇到那种渣的，你就是撒娇撒成怎么地，你
1: 也没
0: 用，你知道吧？哎。
1: 好吧，节目继续啊。这个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我看一下这个听众发的消息啊。啊，对对对，这个7712你发的对了，女人眼中的马路，
0: 我看看，
1: 平平无奇啊。男人眼中的马路，限速60，货车东西可能会掉下来，这个车可能有软件，后方有没车，两辆黑车，把车给你刹住，他说干嘛？出车祸了吗？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至于吧？
1: 旁边小姐姐骑车，哇，穿短裙，哇的呗。就男人的眼睛会看得更多
0: 啊，就是瞬间思考的能力会强一些，对吧？
1: 女生就是属于理性的动物啊。
0: 女生可能在马路上开了一半才想到啊。
1: 手刹没放，
0: 不是的，我耳环忘在家里了。
1: Oh my god！ 这时候突然放完离开方向盘，然后紧踩刹车，应该会可能啊。
0: 对啊，
1: 啊，我们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来跟各位聊一下最近的一个大型活动这一块。来，烟火秀叫《千里江山图》，知道吧？
0: 哇塞，这个
1: 锦绣中国那种烟花秀，就是彩虹瀑布。黄金瀑布，
0: 我看你昨天发到群里面了，全部都是高标准、高规格的那种烟花秀。
1: 就是、这次的这个高纯的一个自驾游活动，我们将会带听众一块在我们10月5号，或者是6号，因为两天时间，
0: 两天你任选，
1: 活动都一样的。
0: 对的，对的，
1: 任选一天就行了。
0: 是，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入到下午到。对吧？玩个晚场，真正好。
1: 这个中午头吧，中午头
0: 中午头嘛，
1: 就
0: 吃饭，然后过去就直接去玩了。
1: 因为他这个每个人是99块钱，包含的是水漫城景区的大门票，精美的蟹宴双层礼盒一份。
0: 然后湖畔音浪派对、无人机烟花秀，另外呢还有什么吃蟹大赛，
1: 大赛
0: 这个你参加，对，景区文创包是都给的。
1: 我想要的是你参加吃蟹大赛是不是都跟吃奖？
0: 那肯定的，我当时我家女儿就讲了，我管他了，我就最后一名，我是不是也得吃到一场蟹？
1: 对啊。
0: 我说可以，
1: 不是看谁吃的多吗？
0: 或者是快？
1: 那你家女儿给上台啊？
0: 不行，我家吃慢。
1: 你管他呢，我吃两个也是赚。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每人还有3个限量版的谢乐币，可以存着，也可以在线上兑换礼物
0: 啊。对，还有礼物盲盒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打包价只要99，但是需要您自驾啊。
1: 曼城的烟火，水与火同框，在水面的浮台上燃放烟花，
0: 对，
1: 水天共一色。然后呢还有千架无人机在天上呢，是水幕加天幕的双层舞台，
0: 是的，
1: 视觉非常震撼，特色的这边还有很多一些湖畔市集
0: 有人说这个盒饭我要是吃不饱怎么办，那没事，下午有你逛吃逛吃的啊，
1: 飞手做烧烤啤酒啊，落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听乐队看烟花等等，一全家都可以在一块玩，
0: 很开心，
1: 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报名程序和具体的内容图片和文字信息都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你可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私信两个字儿，
0: 螃蟹
1: 就行了。
0: 对的啊，
1: 后台会自动给你推送的。
0: 是，然后还有了，如果说你说啊，我看了，我就想听你们俩解释、介绍也行，你进群我们慢慢讲给你。
1: 可以，这个很多事情啊。
0: 好的。
1: 另外呢，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呢，最近双节同庆啊，中秋节和国庆节啊，这个海豚明星还有举红旗互动。是海豚举红旗还是明星举红旗？
0: 海豚是个明星。
1: 海豚能举红旗吗？
0: 那有什么不可以？他拿嘴吊着呗。
1: 他插头上的鼻孔里面。
0: 另外，只要到现场门口是可以免费领爱国脸贴的啊。
1: 没错没错。
0: 中秋节呢，还有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让你共度浪漫中秋，想想都美醉了啊。
1: 跟美人鱼一起游吗？
0: 不可能，你下不去。
1: 下不去。
0: 对，你会污染它的水源。
1: 憋不住。
0: 你憋不住。
1: 这次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怎么买票很简单，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提前一天买票会更优惠。
0: 对。
1: 同时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可以自驾直达南京海底世界的大门口。
0: 你看多方便。如果你说我不想开车那怎么办，没事啊，你可以坐节假日的免费接驳车，地铁2号线木樨园站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乘坐接驳车就行了。
1: 接驳车给你送到这个叫做海底世界门口。
0: 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方便啊。所以很多的活动政策都是给各位带来便利。
0: 对的对的啊。
1: 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啊。也可以在我们这个1054车友群当中去发消息。说我这个想到哪玩到哪玩，我们都会跟各位来细聊。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啊，最近的这个29周年的活动政策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有需要装修的啊，欢迎各位到他们店去参观一下15套1:1的实景，不同风格的 样板间，
0: 哎，所见即所得的那种、啊、
1: 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承诺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让各位放心。电话是2595999，
0: 2595999，地址就在世贸大厦一二楼，很好找，
1: 一楼二楼全是他们家的啊。
0: 启辰说油价怎么

0: 涨啊，油车不能开了，怎么会电车了？
1: 那就换吧。
0: 等你换的时候，电车现在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啊，
0: 税现在是一半，对吧？减半征收，好像到明年税就要全额收了。
1: 反正肯定会有各种各样变化，
0: 早晚的事儿。对，
1: 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养路费都在油里面。
0: 现在也要摊了，
1: 对对，因为养路费在油里面，很多车的那个电车之后呢，那养路费怎么付，对吧？没办法付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没办法，后期肯定会有新的变化，
0: 哎，是，
1: 后期会不会对于油车有什么扶持政策？
0: 最大的扶持可能就是报废的时候多给你点钱吧。
1: 拜拜了，等会儿啊，等会儿再见，
0: 还有会儿。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东侧一二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
0: 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

0: 大美滁州，舞动狼牙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狼牙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狼牙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狼牙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平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狼牙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4: 来8:43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5: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4: 有人跟我们聊油价的问题了，说下周五95估计要到9块钱以上了。
5: 对对对，因为按现在的涨幅，至少涨5毛多了，就看干不干预了啊。
4: 有人说这个在南京合肥上班，早晚跨区通勤，一个月油费2000块钱，一个星期一箱油，有时候真扛不住啊，所以很多人换了电车。
5: 不是像您这样通勤这么用车这么频繁呢，你应该换电车，
4: 换单位
5: 早该换的，对，要么换单位，
4: 对吧？你这。
5: 你这太平
4: 了，太远了，你知道吗？
5: 你一个月油费2000块，一个星期一箱油，
4: 一个星期就加一箱油，55升烧完啊！
5: 我现在我那个车给我老公开，他不是距离应该是比我上下班远
4: 一
5: 些，
4: 远，
5: 去他家应该比我远的，但是。他可能开车比我开的好吧，就是大家说的驾驶习惯的问题，
4: 不会省那么多。
5: 但是我们一个月只加一次油，就一次油500-600块钱，一个月就够了，
4: 就上下班嘛。
5: 对，就上下班。
4: 平时
5: 就开我的电车嘛，啊，
4: 很正常。
5: 对，所以你这个通勤，我得乖乖，你换电车吧。
4: 来换电车，这样通勤的话是包换电车的。
5: 对呀，
4: 换电车绝对没有问题。
5: 是你要是真怕这个叫什么来着，续航里程不够，那你就考虑换一个就是可油可电的。
4: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你看那些跑合肥。跑南京的专线车、
5: 基本上不都是电车吗？
4: 谁开油车、
5: 啊？谁开油车去跑啊？
4: 你买个 GL8 别克，老别克跑南京跑合肥，
5: 对，
4: 你不是在挣钱的兄弟？
5: 是啊是啊，这真心话，真心话就是你看，所以我不讲嘛，你用电车也好，用油车也好，从来都没有什么谁更好谁不好，关键是看你的需求嘛。
4: 对，老款别克 GL8 2001几年的车啊，
5: 小怪，
4: 真的中石化终身加油站合作伙伴
5: 啊，就仅次于那几个什么。大世界之类的了，确实是这样子的，
4: 厉害了啊！对，然后呢，这个跑的少还行啊，对，
5: 哎，对，跑的少你可换可不换，对，就其实像我这样的，说实话是可换可不换，
4: 哎，没错。
5: 所以我也本来我也说了，不是为省油，
4: 你上班40分钟你就回去，
5: 对我主要就是为了嘚瑟一下，是。
4: 来，滁州到半塔走高速一路畅通，估计你到半塔钓鱼还走高速啊？鱼没钓到还亏个高速费，
5: 没多少钱，10几块钱好吧？
4: 你那是已经是沃尔沃吧？
5: 对，
4: 还亏个油钱。
5: 我省油，到镇上赶个早饭，还亏个早饭钱。
4: 你真能这个时候，今天礼拜四疯狂星期四能不上班去钓鱼的？
5: 他还在乎这些吗？
4: 对的。
5: 哦，今天疯狂星期四了是吧？
4: 今天为什么肖威能出去钓鱼？因为今天下雨不用浇菜。天气好。你别唱这首歌，这唱歌我感觉早高峰刚开始。
5: 肖阳说：“那我一个月5%油怎搞？
4: 你那个
5: 你又没办法换电，对，你是工作的用油啊，工作的油还能让你个人贴。”

0: 我不相信了。不可能啊，不单位嘛。
1: 就算贴的话，工资也就加进去了。
0: 哦，
1: 没事，但是我给你上班，我还贴个油钱，我上班我
0: 就是啊，我不能带资进组吧？
1: 再奉献也不能这样奉啊！
0: 带资进组好歹给我个女主角啊，对不对？真是的，
1: 不给你们紫龙凤，你都无所不到。好吧，女主角其实在公司里面的女主角，
0: 嗯，
1: 虽然说老板娘算
0: 财务，绝对的
1: 财务才是
0: 公司里的扛把子，尤其
1: 是扛把子，
0: 月初月底年底哪个不得看财务的脸色，
1: 对，
0: 哦，对吧，
1: 但是你可以不用看财务的脸色，
0: 对，
1: 你作为公司老板你可以不用看财务的脸色，就在1054我给你支个招，
0: 嗯，
1: 找五一财税，
0: 确实确实，
1: 他敢给你脸色你就护他脸，
0: 别
1: 我花钱雇的呀，
0: 文明时代啊，
1: 因为在五一财税呢，这个是滁州市一家啊，叫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自治办理一站式的税务全包，而且还有法律官司咨询的业务。
0: 对，也就是说两块，跟钱财有关的和跟法律有关的都可以找他们。
1: 你要这个离婚官司、金钱官司，
0: 对吧？
1: 经济官司，
0: 借钱，然后仲裁。
1: 我欠外月20万不还。
0: 你早就没了，
1: 当然我借不了那么多啊。
0: 你敢借，但是我没有，你知道吧？
1: 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就是稀奇古怪的官司，
0: 哎，是是是，
1: 包括争遗产，
0: 嗯，
1: 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五一财税旗下叫聚会法律公司来咨询。
0: 哎，对，
1: 财务呢，这个叫一个财务顾问，一个主办会计，
0: 嗯，
1: 一个协办吧，三个人，
0: 就是说白了是一个团队在为你服务，
1: 1800块钱，
0: 我的天。
1: 一年one year1800就够了，
0: 天哪，
1: 真的可以电话咨询一下，
0: 是是是，问一下吧，也许是开拓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可能讲话有点不好看，怕你们公司快递开了吧，
0: 不能这么讲，什么阿小姨子啊，那不能开，对，
1: 加电话自记一下，确实能帮各位省钱，说实话这是一个福利，
0: 嗯，
1: 186-5503-0777
0: 186-5503-0777，
1: 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收获，怕公司跑路，不用担心，最近是不是又有了，对吧？滁州确实又有了，
0: 又有跑路的，
1: 有走的，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各位呢找这家，他们家房子自己买的，
0: 嗯，对，
1: 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
0: 嗯，
1: 滁州是老牌装饰公司，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终身质保核心啊，
0: 关键是他们这最近在做的活动真的是优惠幅度力度让你觉得很惊讶，
1: 有需要打电话咨询啊，1800-5506171
0: 1800-5506171，找大瓶子，
1: 哎，好记啊，有人说这个下了几分钟又没停，地都没声，对，
0: 那好啊，感情好啊，
1: 但是天气凉快了呀，
0: 嗯，
1: 对，
0: 说晚上出来散步的人多了，
1: 多多多多多多。
0: 这个天晚上散步蚊子多不多？
1: 没蚊子，蚊子死完了。
0: 怎么可能？
1: 反正我跟我老婆在一块儿的话，她只咬我。嗯，哎，对。
0: 太好了，你不要跟我在一块，谁跟我在一块都只咬我，所以
1: 我
0: 基本上我晚上不出去。
1: 我以前跟我
0: 就有的时候烧个衣服都能被咬一口。
1: 出去玩的时候呢，几乎不穿短裤。
0: 哦，
1: 今年无所谓了，
0: 没什么，直播了，蚊子咬不动，
1: 直播蚊子只咬万月一个。
0: 晚上好，我在直播，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把直播间的空调开得很低？真的就是低了，它就没有蚊子咬你。
1: 不动了。
0: 对啊。
1: 以前没事我还带花露水啊。
0: 现在不需要。
1: 有机会在值班的时候疯掉了。
0: 我就是人形蚊香，谢谢。
1: 真的，他就是六神啊。
0: 蚊子不应该喜欢叮肤白貌美大长腿吗？怎么能我这样的你怎么能看得上的呢？真是的，
1: 腿也长，
0: 哎，不挑食，真的是。
1: 有人说老胡说的好办法，把车卖了，单位不给车就不干活，啊。
0: 单位说那你走吧，我正愁开不了人呢。
1: 你别卖车啊，你要是警察的话，你警车不能卖啊。
0: 有人说永阳路往蓝安方向单道直行变双道直行了，过节不得堵了吧？只能说有所缓解。
1: 我分析他的意思，这过节不得堵车啊，
0: 不得堵了，单道直行变双道直行了，不是就是等于扩了一个道吗？
1: 旁边车都滴滴巴巴的，我本来右转，你看把你直行道给堵上，对吧？
0: 这个
1: 讲不清楚，
0: 对，等过节了再看再研判吧，
1: 讲不清楚，好吧，好，今天节目到此圆满结束。
0: 好的，
1: 这什么东西啊？哎呦，哎，不说了啊！确实，家家都就都难。
0: 哎，对对对，
1: 关注各位，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哎，没错了啊，就是此时此刻笑不出来的，咱们过一会儿再笑，好吧？
1: 哎，对，
0: 苦也一天，乐也一天嘛啊！
1: 哎，开开心心的吧。
0: 对，
1: 来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各位啊！现在好像放过了。
0: 一两个礼拜之前了，
1: 再放一遍。
0: 对，你放的时候还糟蹋了他。
1: 其实唱的不错，情绪不一样了今天啊，今天下雨了，给你给面子啊。好了，我们这个10点不见不散了，拜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

0: 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4: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5: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马上中秋国庆临近，我们本周六是休息一天，到了周日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的。
4: 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呢，除了车票需要提前预订之外，我们的酒店也要提前去看好了，因为大家会知道临近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酒店的价格会有所上浮，同时呢也很难订。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关于规范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宾馆酒店民宿经营行为的提醒告诫书。那么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住宿需求集中激增，为了规范辖区节日住宿市场价格秩序，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那我们滁州市呢，对辖区内各类住宿和餐饮服务经营者郑重的提醒告诫。
5: 第一呢，是坚持诚信经营，稳定市场价格，各经营者需恪守公平合法诚信经营原则，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严禁借中秋国庆双节住宿需求集中之机随意涨价、变下涨价谋取暴利，自觉维护双节期间住宿市场价格平稳。
4: 第二，严格明码标价，杜绝隐形收费，所有经营主体必须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及线上预订平台清晰公示各类房型价格、计费标准、退房规则、服务项目及12315投诉电话，确保线上线下标价一致、真实有效。
5: 第三，严守经营底线，严禁价格违法，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坚决禁止各类价格违法违规行为，重点严禁以下行为：一、相互串通抱团抬价，恶意操控区域住宿市场价格；二、捏造房源紧张、涨价等虚假信息，哄抬房价，吸售拒订囤积房源；三、虚构原价、虚假打折、低标高节，实施各类价格欺诈行为；第四，单方面毁约、临时加价、坐地起价、无故取消已确认预订订单；第五，强制捆绑服务、强制消费、变相抬高住宿价格。
4: 这一点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当时已经确定好价格买了这个房子，但是后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店家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说啊，我们这个房子有什么什么问题，您还是取消订单吗之类的哈，大家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你已经确定了它的这个价格没有办法上浮了，所以有可能他会去有一些比如说虚假的这个招数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个方面，各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全面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纠，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重点落实好原料采购关、加工操作关、人员健康关，节日期间承办宴席的要提前报备，落实好食 品留样，各经营单位应主动履行反食品浪费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主动提醒顾客理性消费，合理点餐。
5: 第五，恪守交易承诺，规范订单履约，各经营者需严格履行预订约定，严格按照订单价格履约，不得随意变更交易条款，违约加价，主动向消费者明确告知退改规则、计费标准，规范订单管理，保障交易公平公正。
4: 第六点，强化巡查监管，从严追责问责。那么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开展常态化的巡查以及线上价格监测，重点严查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周边住宿经营主体的价格乱象，对查实存在价格欺诈、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的，将会依法责令整改、退还差价、没收违法所得，并从严处以罚款，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5: 请各住宿经营者立即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及时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坚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节日经营行为，共同维护安全平稳有序的中秋国庆节日住宿市场环境，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节日消费权益。
4: 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地产方面的消息。那么在9月15号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及1月到8月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数据显示，8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那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分别环比下降 0.1%、 0.2%。 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有21个，比上个月减少了2个。
1: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八月份新房价格同比上涨3%，环比上涨0.4%，涨幅均为第一。二手房环比上涨0.3%，环领跑70城，同比下跌0.8%，为70城当中跌幅最小的城市。
0: 这个楼市回稳啊，还得去看一线城市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杨采芳解读数据的时候指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环比上涨了0.4%、0.1%和0.2%，北京呢下降0.2%。同比来看，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2.3%、1.9%和2.3%，上海上涨3%。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书面分析指出，目前楼市的情况逻辑很清晰，房价虽有小幅下跌，但下跌空间进一步收窄，说明房地产市场基本触底，结合各类利好因素，如购房者入市信心增加，房价风险逐渐出清。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分析指出的情况啊。观察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表现，新房价格指数环比基本持续为正，说明楼市的回稳还要看一线城市的示范作用。从同比指标来看，各线城市都已经出现了同比跌幅收窄，这也意味着虽然各地还有一些降价让利，但空间在不断缩窄。尤其是从近期金九起步的情况看，已经有一些城市的部分新房项目出现了1%到3%的价格上涨，也说明新房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的向好。
1: 二手房方面呢，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已是连续第6个月环比上涨。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0.3%和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同比来看，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整体下降2.7%，降幅比上月收窄1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均下降0.3%，同比分别下降4.5%和5.6%。
0: 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严跃进的分析。那最近的一线城市甚至出现了一些优质二手房的房源被迅速抢光的情况，这和部分二手房的地段和房源品质较好有关。整体来看，基本呈现了二八格局，也就是20%的二手房畅销，80%还需要经过价格博弈。需要关注的是，各线城市的同比跌幅都在收窄。实际上呢，各线城市二手房价格调整都比较深度，二手房价格虚高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价格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或空间也较小，基本进入到了持续止跌的过程。
1: 从平台挂牌数据来看，二手房市场仍然存在着观望的情绪。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以价换量还在持续。结合58安居客研究院八月百城二手房监测数据，百城二手房挂牌量251.07万套，结束连续3个月的攀升，供应端出现了边际改善，但新增挂牌同比上涨8.3%，抛压还没有完全出清。百城挂牌时长94.1天，同比由正转负至-1.9%，说明房源去化效率在改善，但购房者决策依旧谨慎。
0: 是的，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三个新的稳定信号，我们从这一场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布会也可以大概了解到。

0: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0: 盛大启幕。
1: 这是千车的狂欢，
0: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1: 这是万人的聚会，
0: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这是八城的荣耀，
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0: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1: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
1: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4: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3: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4: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3: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到这个房地产三个新的稳定信号啊。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了房地产新的稳定信号。今年以来呢，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调整和优化 划，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
9: 主要呢是体现在了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房地产交易总量有所改善。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根据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一到八月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到5.5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从增速看，一到八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6%。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方面，房地产交易价格同比降幅收窄。从新建商品住宅情况看，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38个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0.2%、0.1%和0.1%。从二手住宅情况看，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48个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一线、二线、

0: 线城市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0.2、0.2个百分点。
1: 第三个方面呢，是新建商品房库存继续降低，各地区积极采取措施，通过购房补贴、卖旧买新等支持政策，以及将库存房源转为保障房等多种方式，推动商品房去库存取得积极成效。八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1%，今年以来连续六个月下降，而且近几个月下降幅度还在扩大。其中，商品房待售三年以下面积下降4.2%，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为显著。
0: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也成为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趋势。
1: 当前群众居住需求呈现出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转变的态势，智能、绿色、适老化等住房需求在增加，但是原有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房地产市场新变化，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
0: 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地产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土地市场，这个一些小而香的地块现在为什么这么抢手。在今年的9月10号下午，深圳福田香蜜湖有一宗宅地开拍，占地呢只有5844.41平方米，它的面积还不及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规划的建筑面积的2.6万平方米，放在过去不过是大盘的边角料，但是它作为828楼市新政之后深圳首宗核心区宅地出让，这个意义非比寻常。
1: 该地块吸引了中海、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等共8家国央企背景房企报名，经过257轮竞价，最终中海以25.5亿、125.46%的超高溢价率拿下，楼面价达到9.81万元每平方米。
0: 就每个月基本上呢都会有一宗比较值得关注的宅地，我们这个月其实说到深圳这一块香蜜湖的地说的会比较多一些。事实上，从2025年以来，深圳、上海、南京、杭州和广州等地类似的土拍实践层出不穷，核心区的迷你地块正在成为房企新的掌中宝。
1: 回顾这两年土拍数据，迷你地块的热度呈加速上行态势，深圳先打出了样板。2025年7月，12家房企争抢前海桂湾8287平方米宅地，经过185轮招商蛇口，21.55亿元摘得，溢价达86%。同年12月，福田梅林4994平方米迷你地，8家竞拍，中铁置业溢价65%获得。2026年6月，前海桂湾11856平方米宅地，9家央国企300轮建发35.25亿元拿下，溢价114.29%。再到9月香蜜湖这一锤，溢价超125%。迷你地块在深圳一轮比一轮溢价更高。
0: 另外呢，像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土拍市场也是如出一辙的。南京4月份集中出让了14宗地，13宗底价，唯独江宁百家湖8626平方米的小地块，溢价27.75%。那鼓楼、龙江、珠江路早就有每平方米这个4000到5000的这种小地块，溢价呢也在33%到43%。
1: 上海第四批工地也转向了小而美路线，虹口、内环2宗不足1公顷，房企为摘地先招标。杭州西湖、滨江、上城等区域的中小体量宅地溢价率普遍在40%至60%区间，九堡单元1宗地块溢价61.51%。广州海珠、巴州中二区地块经88轮竞价，由越秀以13.75亿元竞得，溢价46.28%。
0: 根据科尔瑞的数据显示，2025年15个核心城市涉宅用地平均溢价率10.02%，2026年上半年升至了13.23%，6月单月达到30.13%，一线城市6月单月更是冲高至了63.39%，但热度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中于具备核心区位加小体量加低密度再加片区断供的特征的项目上面。
1: 不是房企喜欢小，而是怕大。市场收缩，为什么迷你小块就小地块更加遭到了疯抢呢？不是房企喜欢小，而是怕大哈。过去房企偏爱开发大盘，几百万方产城融合、地铁上盖、综合体等概念层出不穷，其底层逻辑是高杠杆、快周转、房价单边上涨预期。
0: 但是在828新政之后，这个游戏规则也被改写了，新出让的项目优先实行现房销售，

0: 如果我们反观迷你区的这些地块啊，总价可控，开发周期又短，容错成本低。就以深圳的香蜜湖地块为例，25.5亿元的总价在核心区是属于可承受的范围，而且货量小，意味着即使市场波动，降价和库存压力也相对有限。此外呢，这一块地的所在片区新房供应长期偏紧，而且没有人才房、保障房配件等硬性的要求，没有地价上限的约束，也为打造高端改善产品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1: 香蜜湖地块的八家竞买人无疑为典型高杠杆民企，迷你地块总价虽然说相对可控，但是核心区地价门槛依然极高，需要真金白银的资金沉淀能力。能留在牌桌上的都是具备低成本融资优势、信用评级较高且拥有高端产品兑现能力的国央企。民企并没有完全退出，而是转向小而美赛道，聚焦小城小池、旧改微更新、代建及产品输出等轻资产模式。
0: 现在呢，咱们的央国企在土地市场是扮演着双重角色的，那就是在核心区争夺稀缺资产，充当市场的信用锚，在外围板块托底拿地，保障供应的连续性。
1: 事实上，与核心区地块的激烈竞逐形成对照的是，郊区地块仍然普遍遇冷，楼市回暖并非雨露均沾，而是高度聚焦核心城市的核心板块。
0: 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的匆匆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宋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

0: 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购买二手房顺利过户也收房了，但是呢屋顶存在着多年的光伏租赁协议，房屋易主之后在先的房屋租约还有效吗？那新房主能不能要求拆除这个光伏的设备呢？
14: 来看一看基本案情。案涉房屋原房主是周某，日常由其家人代为管理。2023年12月，房屋管理人与某新能源科技公司签订乡村振兴户用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合同，将房屋屋顶出租用于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约租赁地期限呢是20年，期满后可自动续期5年。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屋顶租金，合同签订后，光伏项目按规定完成发改备案，竣工验收，并于2024年初正式并网发电。
13: 2024年6月，周某将该房屋出售给了小帅、小美夫妇，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也办理了不动产产权的一个转移登记啊。收房之后呢，这个夫妇俩就发现屋顶安装了光伏设施，认为购房时并不知道屋顶存在长达20年的租赁的关系，要求对方拆除屋顶全部的光伏设施，并且承担拆除和清理的费用。
14: 原房主认为光伏板外观明显，买房人多次实地看房，应当知晓房屋现状，无权要求拆除。新能源公司则认为房屋租赁合同既定于出售之前，且项目手续齐全，合法有效，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新房主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协商未果，小帅小美夫妇将原房主及新能源公司一并诉至法院。
13: 这个买卖不破租赁不只是针对于租客人的啊，包括物它其实也是有效的。来关注一下法院的审理。屋顶租赁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光伏项目备案验收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影响民事租赁合同效力，租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

0: 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案涉新能源公司在房屋出售前已基于租赁合同实际占有使用屋顶，并且投入运营，该租约对新房主小帅小美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合同租赁未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解除的情况之下，两个人要求拆除光伏设施缺乏法律依据。
1: 最终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小帅小美全部诉讼请求，二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维持原判。
0: 那同时也提醒广大的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咱们不能只核查不动产权证，您还要留意一下屋顶的光伏、外墙广告位、车位等等容易被忽视空间的租赁关系。购房前呢，应该实地查看，向卖方核实房屋现状，要求卖方对是否存在未披露的租赁、抵押、占用等情况做出明确的承诺，并且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相关违约责任。如果过户后才发现存在着在先有效的租约，购房者是不能够擅自拆除、损毁租赁设施，可先行与承租方协商解约。如卖方隐瞒房屋租赁等情况构成违约，可以通过诉讼来追究其责任。
1: 特别提醒哈，户用屋顶光伏属于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合规项目，备案并网的光伏设施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拆除。该类租约一般按年支付房顶、屋顶的租金，新房主承接租约后可依约收取租金。购房时若发现屋顶光伏设施，务必核实租约期限、租金标准和解约条件，纳入购房考量，防范后续纠纷。
0: 好的，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
1: 各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在扫地呀。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5: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7: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8: 告诉你多少次了，
7: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9: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0: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7: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And I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节目没有邀请嘉宾，那么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身边文旅方面的事情啊。消费券又来了，那就是2026中秋国庆消费券，但是大家不要激动啊，括弧全交。全交人定好闹钟吧，全交的车友啊，100万元的消费券来了。9月18号，全交线2026中秋季国庆消费券活动将会正式开始。这次的消费券额度和种类呢，总额度100万，购物消费券80万，吃住消费券20万，发放时间从9月18号到11月8号，每周五上午9点发放，有效期只有3天，宝贝，只有3天啊！发放的平台呢，也不是我们之前熟悉的，比如说建行生活 APP 或者是徽商银行，而是工商银行易生活 Plus 微信小程序。听好了哦，这次不是 APP 了，是微信小程序啊，工商银行E-Plus 微信小程序。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咨询工行全交工行网点的电话0550-5011445 5011445。怎么领取呢？很简单啊，线上抢券，您通过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易生活 Plus 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消费券的领取页面，根据公布的发券时间的节点进入活动页面领取属于你的消费券就行了啊。上面写着活力全交愉悦金秋，进入消费活动页面微信注册授权之后，选择微信优惠券，点击领取，点击微信我卡包券和礼品卡，你就可以查询到你有没有领到了啊。在指定商户使用微信支付啊，听好了，这个是仅限于微信支付的啊，即可以自动抵扣领取的消费券。那么可能有人问了，那这次消费券的额度怎么样啊，对吧，多少钱嘞？请听好，分两类嘛，购物券分别是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乖乖，如果这个可以加油的话，那是真香啊，因为现在油价涨的是一塌糊涂，是不是啊？吃住券是什么呢？所以这跟我们的文旅息息相关啊。吃住券100减20，200减40，300减60，400减80，500减100，掌声。因为吃和住可能是大头，对不对？确实是的啊，尤其是要旅游的朋友，那一间晚上的房间稍微好一点的话，200-300块钱，那么在中秋节和11小长假期间，300-500块钱都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就很香了啊。100减20，200减40，300减60，400减80和500减100。来，购物券每人每轮呢只能抢一张，吃住券每人每轮也只能抢一张，投放范围是抢券时间内地理位置为滁州地区的用户，抢券客户的手机号得和微信注册的手机号保持一致，一次性使用不找零，但是可以叠加享受平台或者是商户的其他的优惠活动啊。当然了，消费者应该自觉遵守使用规则啊，你比如说每笔消费呢限使用一张政府消费券，坚决抵制消费券套利、什么刷单套现、软件作弊、虚假交易等等违法行为。那么参与本次活动的商户也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掺假商品，不参与教唆或协助他人刷单套现，不变相侵吞消费者的补贴资金，不强制捆绑搭售，不用于充值储值预存，也不能一码多用啊。如果发现了，那么会取消商户的参与资格，涉嫌违法犯罪的还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啊。来，9月18号就是明天，定好闹钟准备开抢，记住了，这一次不需要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啊，不需要下载 APP， 而是在工行这样的 A+ 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千万别搞错了啊，别跑错地儿了啊，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去抢。明天早上早高峰，如果我能记起来的话，我再提醒一下车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只能全交的号，咱们滁州的就不行。易生活 Plus， 来，后台有车友留言了，老王在哪块？易生活 Plus， 你现在我教你个方法，你现在不还没开抢吗？就打开微信，找到小程序，输入 E+，
这样的一个工行的啊，工商银行的小程序，你先给它找到，因为这样这个小程序呢就会留在你的微信这个端里面，明天找的时候不就省事儿了吗？最好连同你的微信直接登录一下啊。

0: 千姿百态，仿佛置身于一片金秋花海秘境之中，各式精品菊花含苞待放或盛放争辉，尽显金秋菊花盛会的风姿。从匠心园艺的造型到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一步一景尽显金秋菊展独有的浪漫风姿，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氛围感大片。无论是长辈的休闲赏景，还是情侣之间出游拍照，还是带孩子认识认识秋日的宝藏花卉，来这里那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徜徉在这片花海中，就如同在斑斓的绒毯上漫步。当然了，我们推荐大家着一身汉服，沉醉于五彩花海之中，此时此刻的你就穿越了千年。园中各颜各色各品种的菊花在同一时间亮相，争相绽放数种造型，这可是独属于全椒的浪漫哦。另外，9月25号到11月1号期间的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还有滑稽小丑团巡游互动，满足你的无限快乐。滑稽可爱的小丑造型各异，那是超炫现场的卡点。巨型的大轮车配合超高的车技，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让你尖叫嗨到不停。这里是为小朋友量身定做的欢乐海洋，各种精美的小气球免费为你奉上，什么大熊猫人偶、北极熊人偶的互动啦，还有金秋菊韵国风赴宴，身着古装花神造型的游客都可以免费获得赏菊的机会哦。菊花展的成品啊，我们要以现场实景展出为主。古往今来，文人赞誉的高洁象征，那菊花一定是此生必看的清雅场景之一。就让我们在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里，邂逅片片娇艳的菊花，赴一场专属于秋的盛宴吧。别忘了9月25号。地点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导航直接搜就可以了啊。要不要门票呢？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是要票的啊，但是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微信公众号里面搜一些转发优惠等等等等，你懂的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阳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了，老万，我们国庆节去的地方再来介绍一下。 OK OK 啊，国庆呢是两天，但是呢我们可以任选一天，10月5号或者是10月6号，两天当中您任选一天。国庆之夜，故城湖畔南京水漫城的烟花大秀将会璀璨启幕，千架无人机编队天幕作画，浏阳顶级焰火凌空绽放啊，湖光与烟火的交相辉映，光影与家国的同频共振，

瀑布以及十里桃花，这个还有七彩祥云，这更是寓意吉祥如意、国泰民安，是漫天祥瑞献礼祖国华诞的最好篇章了啊！这是烟花秀，南京水漫城的国庆烟花秀呢，将会重磅呈现出黄金瀑布的震撼特效，数万束的流金的花火凌空垂落，就像是银河倒挂、金浪奔涌一样，金辉倒映着故城湖的万顷碧波，水天共沐流光，一眼就能够感觉到盛世的繁华了。所以说这个国庆来水漫城烟花秀一定是让你不虚此行的。除此之外，我们99元自驾游，这99元含什么呢？含我们的门票，含我们的一顿餐食，还含现场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烟花秀啊、焰火秀等等的演出，还有我们的音乐派对啊，这个有乐队在现场为你助阵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项目啊。当然如果你觉得啊，我吃了以后我还想尝尝小吃，有没有呢？有的，来自于高淳的特色小吃，就像是逛市集一样，让你慢慢的逛吃逛吃。所以说这一次的11、2天，您只要腾一天时间给我们。也有车友说了啊，说那我去了我不想那么快回来，能不能在那边住呢？可以的，现在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您居住的话，住宿的话，它会有一个这个专属的住宿福利给到大家。如果您露营的话，自带帐篷收50元的管理费，你没有帐篷的话，现场租赁也就100块钱，很方便。如果你有房车的话，可以直接开到营地里面，然后收管理费就可以了嘛。如果说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小车，没有房车怎么办呢？不好意思，车只能停在停车场，是不能够开到露营基地的，因为露营基地只能给露营的帐篷和车辆停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您可能需要倒腾一下，用这个露营车再把您的露营装备再哼哧哼哧的拉到营地上来，关键呢距离也不是很远，还是很方便的啊。那这是属于我们南京带给大家的新鲜，还有一个就是海陆同庆奇遇金陵的南京海底世界了。双节期间可以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哦，门口还可以免费领爱国脸贴。中秋还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鱼群伴舞，让你共度浪漫中秋。海底奇遇记的专属活动每天上线，可以免费参与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海龟、水獭、北极熊多种猛兽是可以近距离互动的，跟着饲养员边玩边学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两不误。怎么购票呢？很简单，一定提前购票啊，在抖音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什么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了。如果您自驾前往的话，记住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里输入您的车牌号预约自驾就可以了。您可以直接长驱直入，把车停在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最近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贴心呢？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3: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3: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2: 盛大启幕。
3: 这是千车的狂欢，
2: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3: 这是万人的聚会，
2: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3: 这是八城的荣耀，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征、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3: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2: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3: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2: 每人只要99元。
3: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3: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9: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奠顶子遗址，跨越千年的文化遗存。

0: 县顶子遗址位于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公集镇聚阳村，当地人称楚王城。有研究者认为与楚都聚阳有关。这个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定名为朱庄古城址，时代范围不详。2003年，为配合亳州至阜阳高速公路建设，考古部门在西肥河南岸发现一处20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址，定名为东殿遗址。2017年，经过再次调查勘探，认定为一处范围12.92平方公里的战国汉代城址。为进一步探明遗址的分布范围、年代、文化性质，2019年，报经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由太和县人民政府出资，河南大学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启动全面考古工作。经过近3年的调查、勘探和视觉，取得了丰硕成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研究馆员李素元说，
1: 2019年，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在奠顶子遗址附近发掘了1940平方米，发掘区分为3个，一区位于西肥河右岸河体内，发掘面积呢600平方米，文化层最多可分为6层，第一层为近现代耕土层，第二层为红褐色粘土淤积层，第三层为宋金时期文化层，第四层隋唐时期文化层，第五层呢是汉代文化层，第六层为东周时期的文化层。
0: 考古人员在东周文化层内发现了大量的绳纹陶片和灰烬，隋唐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处房址，房址内出土有铁器工具、钳、卷、铁条、瓷碗等，宋金文化层中出土有少量的瓷片。李素元说，
1: 二区位于西肥河右岸的河底外的宅堂，发掘面积74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呢是1.5米左右，第一层为近现代耕土层，第二层是明清时期文化层，第三层呢是宋金时期文化层，第四层为汉代文化层，发现明清时期的窑址5处，北宋时期的墓葬2座，汉代大型砖石墓1座。三区位于奠顶子遗址鹤青区西南，发掘面积呢是500平方米，文化层分为第一层呢是近现代耕土层，第二层宋金时期文化层，第三层呢为东周时期文化层。
0: 李素元介绍，考古人员还发现战国时期大型瓦片坑1座，出土有大量战国时期绳纹板瓦、铜瓦及残片。战国时期灰坑20余座，出土有大量战国时期绳纹陶片，可辨器型有笠、豆、罐等。另对西肥河东岸河堤进行了探沟解剖，地层堆积表明，现存河堤始建于近现代，曾经有过一次整修。2020年，为进一步确定奠顶子遗址是否有城，以及城址的规模和范围，考古人员对2017年勘探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复探，在原划定范围内确定了一处由内外城壕和城墙构成的方形城址。古城遗址位于西肥河西岸，

0: 城址近于方形，占地面积 1.7 平方千米，由完整闭合的城墙基础和内外环壕构成。城墙和环壕掩埋于地表以下，地面没有明显起伏。经勘探和视觉确认，墙基宽14米，内环壕宽30至50米，外环壕宽约6到8米。墙基南北西三面呈直线，分别长1300、1000和1350米，东面呈折线，分别长400米和950米。城墙有6处缺口，疑似城门位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研究馆员李素元说，
1: 城内偏北有最早发现的奠井子遗址，该遗址位于一处面积约20万平方米、高出地表3米多的椭圆形大土丘。另据调查，城墙东北面呢有城夫寺土丘遗址，城南3公里处有灰脚寺土丘遗址，城东隔河相望呢有刘营墓地，这个刘营墓地当地人称王子坟。这些大型土遗址均应与奠井子城址有关。另外呢，根据勘探和视觉情况来看，内环壕距城墙呢约有8米间距，而且呢多有变化，应兼具城内水系的功能。外环壕紧邻城墙，宽度只有6到8米，那么防御功能呢明显的不够。目前所发现的城址既可能支持内城，不排除呢有更大的郭城存在。
0: 考古人员在北城墙西端、西城墙北端、南城墙西端分别开挖了2×30、2×60和2×55米3条探沟，经视觉，3处剖面基本一致。在南城墙探沟处发现一座房址打破城墙，另有2处陶片坑，从出土陶片可以断定。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5: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

0: 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11:02，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正在为您直播送上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明天呢又到了周五，再过一天，周末就要到来了。每到周四的时候呢，心里面总会有一点蠢蠢欲动，因为期待的日子近在眼前。今天是白露过后的第11天，早晚的凉意呢更加的明显了。今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否则的话中午你可能还会觉得有一点点热闹。早上听同事们说，他在某些路段

已经闻到了阵阵的桂花香味，但是想要等到大面积的盛放，可能还需要再等几天呢。等待桂花的盛放，就是这周温柔的小期待。今天的话题也非常温柔，最近你在期待什么呢？一件小事，一个人，一顿饭都算的。可能你在等一顿约好的饭，一部想去看的电影，也可能就是在等待桂花的盛开。可以把你所期待的小事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我们，一起把期待点亮。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拉过钩的我相信。期待是什么呢？就是那样一份拉过钩的相信，相信会来，相信会好，相信那个人一定会赴约的。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一份一直都没有忘记的约定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可以进行互动和分享你的好心情。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星空，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灿烂的梦。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份在中秋假期可以出去

游玩的出行攻略。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南京海底世界的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的活动绝对是值得一去的。这次的亮点特别多，海豚会举红旗和你互动，在中秋节的当天还会有绝美的嫦娥奔月的水下秀。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那里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活动每天都是可以免费的去参与的，你可以和饲养员一边玩一边学，投喂海龟，看北极熊，可以说是游玩科普两不误了。交通方面呢，也帮大家规划好了重点，想要自驾的朋友务必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去预约车牌号，这样就可以直达景区了。如果是你坐地铁出行的话呢，坐到二号线的木须园站，再步行去太阳门中山陵店，这样就可以坐到免费的接驳车。带上好心情去南京海底世界开启你的奇遇之旅吧。

的耳朵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你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想要听到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后台私信来留言。继续来分享更多音乐，这是一首叫做张三的歌，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也许那个目的地呢并不是太远，但是你想到它，你会觉得你的未来，那每一天你都会觉得充满了期待。最近你最期待哪一次的出行呢？

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想听到野百合也有春天，说要送给等一个结果的自己。在我们的广告之前呢，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海陆同庆奇遇精灵轮举红旗，零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现轮举红旗，零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明日夜酒开创明绿香。
3: 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 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 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 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4: 0.4秒，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当你眨眼的瞬间， 你已经向前 4.44米。 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5: 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请赐予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6: 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11点25分，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你在期待什么呢？一件小事，一个人，一顿饭，都算一个小期待。这个话题也特别适合在周四的时候聊，因为明天呢是星期五，这个期待周末好像盼头越来越明显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言私信都可以。继续来分享更多的音乐，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其实期待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把它变成行动，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你等的人你就去见，想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也希望所有人的期待都像星辰大海，都值得你去奔赴。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耳朵去旅行，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当然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要送出的祝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送到对方的耳边。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可以私信留言。那有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一路生花》，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追梦路上的每一个人。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每一位追梦路上的人，同时也送给点歌的你，希望你能够一路生花，护送着你的梦到达想去的地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1:35，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平台当中有一朋友说，期待，我的期待是什么？期待欠钱的人赶紧还钱呢。想要点播一首《你好毒》，挺理解你的心情的哈。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所有的烦恼真的都能够随歌声散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来听到张学友的这首老歌《你好毒》。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1:45，正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的话题是你最近有什么样的小期待啊？其实期待根本不需要多大，它都是在我们的普通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大家所期待的事情呢，都能够在周末如约而至。希望明天你都能够带着你所期待的完成的这件事情，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五。周五呢，一定要好好吃一顿好饭哦。明天周五依然是我们的松弛奔赴日，也就是说周末终于快要到了。我们可以在明天聊一聊你在这个周末最想奔赴的地方是哪里呢？不过这一周呢，因为有一天是工作日，所以大家的这个周末可能要安排的比较紧凑一点啊。先想一想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来互动。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想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希望我们所期待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像月亮那样如期的圆满，也希望大家心里面所惦记的人呢都能够在你的身边。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4: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4: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3: 盛大启幕。
4: 这是千车的狂欢，
3: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4: 这是万人的聚会，
3: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4: 这是八城的荣耀，
3: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4: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3: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4: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3: 每人只要99元。
4: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3: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感动，我想到开始哭哭，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2: 能给我交个方法。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加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 我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 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 盛通大厦B座12楼， 联系人赵总 186-5503-0777 186-5503-0777。
2: 明玉液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3: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
4: 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 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 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式法中。
2: 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首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公安部最新披露的几起典型方面的案例。那今年以来呢，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止到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针对于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查档、开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突出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4100余起。针对于网络黑客技术不断升级，

犯罪工具智能化、技术对抗白热化、犯罪技术低门槛等相关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市场税收安全、系统数据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生产交通安全等领域黑客犯罪开展严厉打击，累计侦办黑客案件3900余起。另外，针对涉事故灾害、涉经济民生领域虚构事实、移花接木、 AI 生成等网络谣言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快查快处，侦破相关案件1.1万余起，及时开展辟谣宣传，回应舆论关切。同时呢，深挖幕后的 MCN 机构网络水军，查找整治行业管理漏洞，推进平台算法治理，研究 AI 生成内容监测等技术，着力压缩网络谣言生存空间。针对网络水军团伙充当网络乱象幕后推手，有组织的实施制造话题、蹭炒热点、有偿删帖、刷量控评等行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评控、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190余起。针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开合挂人、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同时依法督促指导互联网企业平台加强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和技术预警防范，全面构建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累计侦破相关案件2500余起。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的手段仿冒官方网站和 APP 从事虚假认证、制售假证、网络诈骗、窃取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40余起，封堵关停仿冒网站250余个。针对不法分子利用网站、通讯群组、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社交媒体，或利用违禁境外影视剧、内嵌字幕、内容广告等方式，批量发布短视频、链接、二维码评论，为黄赌诈等各类网络违法犯罪实施推广引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累计侦办相关案件150余起。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所披露的一些典型的案例，有一些呢大家可能之前会看到炒作的还是比较热的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江某某、刘某虚假摆拍盲人女孩在盲道被撞反被骂的网络谣言案。在2026年5月，一名博主发布自己在盲道上被逆行的电动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呢，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对被撞的盲人女孩进行了斥责，引发热议。经北京公安机关深入核查，视频中盲人和撞人者分别为江某某、刘某，两个人是合作关系，共同运营视频账号，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网民，造成恶劣影响。江某某、刘某等两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第二个案例，秦某某等人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案。2026年5月，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极端强降雨自然灾害期间，该县某村党支部书记坚守一线参与抗洪救灾工作，因为连日的劳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声音嘶哑，神情疲惫，在谈及村庄受灾严重、损失巨大的时候呢，也动情落泪，引发了网民共情关注。但是在这个报道宣传的过程当中，个别网民无端指责该村的党支部书记佩戴首饰，发布了贬低嘲讽言论，进而实施网曝。湖南、内蒙古、河北等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2026年的4月，广东省某体育训练中心、国家体育总局某中心先后公布了公开声明，称某。

运动员遭网暴并且报警，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广东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明，网民徐某系其他运动员的粉丝，为了所谓的维护偶像，在网上公然发布侮辱该运动员及其粉丝言论，徐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继续来关注这一次公安部所披露到的一些案情，李某某等人实施的舆情敲诈案。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公安机关侦破多起借户据的名义实施舆情敲诈案，查明以李某某、廖某、李某、郑某某为首的四个犯罪团伙，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掩护，通过大 V 账号对新上映的影视剧、综艺节目等发布了负面的信息，有组织、有预谋、公司化、流程化炮制操控网络负面舆论，进而通过合作的公关的关系互据的名义来收取相关费用，实施敲诈勒索，严重破坏网络舆论生态。目前呢，已累计抓获嫌疑人24名，其中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四川成都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何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明了四川成都不动产行业工作人员何某某、叶某等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房屋产权类敏感数据，并且进行售卖，经于某、李某等中间商层层转手，最终倒卖至了房产中介、家装公司，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目前何某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全链条侦破一起电商物流行业内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明周某、于某电商平台第三方技术人员潘某、某物流公司大客户经理何某等行业内鬼非法获取车辆信息的黑产链条。经查呢，以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发了专业黑客软件，破解停车场管理系统的加密传输通道，非法获取目标车辆的出入实时数据，并且通过境外网络黑灰产平台大肆出售，严重危害群众的隐私安全。目前周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了公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广东广州公安网安部门接到了某技术公司工作人员的报案，称其大量用户设备被非法控制。经查，以高某某、陆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利用该技术公司开发的系统漏洞实施攻击等犯罪行为，企业发现漏洞进行升级更新时，又遭到该团伙持续实施的攻击，致企业业务中断了数小时。公安机关查明，高某某等人非法控制各类计算机设备30余万台，目前高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山东济南，公安网安部门巡查发现，有人在网上公开销售黑客软件。经查，尹某某自主开发具备入侵手机、窃取信息、操控终端等功能的手机端黑客软件，由徐某某等通过网络平台层层分销，累计销售黑客软件4000余套，非法获利1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尹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们最后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袁某等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甘肃临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明，以袁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设立假冒教育培训网站，制售虚假学历、学位证书牟利。公安机关一共查获伪印章近6000枚，假教师资格证书、假专业资格证书5000余份，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呢，袁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们在稍后节目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

0: 版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3: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3: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2: 盛大启幕。
3: 这是千车的狂欢，
2: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3: 这是万人的聚会，
2: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3: 这是八城的荣耀，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3: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2: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3: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2: 每人只要99元。
3: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新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3: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 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警方捣毁了以婚恋为名实施诈骗的团伙，一起来关注一下。网上结识的女友热情邀约旅行，男子付款后准备出发前，女友却突然失联，类似警情接连发生。近日的上海浦东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已查证涉案金额约100余万元。在2026年8月2号的下午，市民郭先生匆匆跑进曹路派出所报警，称其网恋女友小汪失联了。根据郭先生回忆，今年六月，他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小汪，两个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前一阵儿，女友小汪主动提议要到云南旅游，郭先生便按照他的推荐，在一款旅游小程序上花费了9680元购买了情侣双人行套餐。美好的恋情却从此呢急转直下。这个临近出发的时候，小汪先是说外婆生病来推脱，后来又称外婆去世，最后甚至彻底断了联系。鉴于郭先生提到两人曾线下见过面、吃过饭，而且呢，后来旅行社也退还了部分钱款，民警本来以为这是一起感情纠纷。当然，民警在接报梳理之后呢，也发现了一些疑点。原来，上海曹路派出所不久之前曾经接报过一起类似的警情，情节异常相似，都是刚确立关系就诱导购买旅游产品，临行前人间蒸发。同款社交软件，同款旅游小程序，同样的临阵变卦，警方研判这绝非普通的感情纠纷，而更像是以往处置过的网恋诈骗的变种套路，怀疑背后有一个专门针对单身男性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那么在获悉情况之后呢，刑侦支队会同曹路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很快，一个以姚某某为首的诈骗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匿地点后，专案组果断收网。8月11号下午的1点多，那么上海浦东警方呢赶赴了青浦区某小区，一举抓获了姚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姚某某等人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25年8月，姚某某受网上各类感情纠纷八卦新闻的影响，想到了将网恋诈骗伪装成恋爱纠纷的生财之道。为此，他自己注册了一家旅游公司，还专门研发了一款用于下单的旅游小程序。随后，他招募了多名撩手，开始在社交平台上物色单身男性，按照提前准备好的话术，以

恋爱为名培养感情，诱导受害人在其小程序上购买高价旅游套餐。那这些撩手成功的第一单会获得5%的提成，第二单能拿到10%，第三单之后每单都会有15%的提成。为了打消受害者顾虑，他还雇佣了以前工作时认识的两位面容姣好的女性作为地接，当受害人要求见面时，就由这两个人出镜充当假冒的恋人，进一步降低对方的防备心理。两名地接按小时收费，每次都会有100块钱到200块钱不等的报酬。当然，只要男方购买了高价的旅游套餐，姚某某等人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推迟行程。如果受害人坚持要求退款，则退还一半左右的钱款来拖延时间，最终呢就彻底的失联了。这一套流水线式的操作让很多单身男性既赔了感情又失了钱财。截至目前，已查证的涉案金额约100余万元。专案组随后循线深挖，将郭某某和华某某两名地接也一并的抓捕归案。目前，姚某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郭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网络交友务必要提高警惕，尤其对刚刚确立关系就推荐一些不明的链接、小程序或索要钱财的恋人，一定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去轻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旅游、投资等项目，更加不要随意的向不明账户去转账。一旦发现了异常，请大家立即保存好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管控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1: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是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六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两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尘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超长期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市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坚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存在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玉心苑、兴隆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今年1到7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事项164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

0: 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1: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岭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0: 红岭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地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且只能获得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岭信托物业服务，最终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1月6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岭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逸轩苑、兴隆花园、祥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6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4个项目，凤阳县有1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1: 那我市这两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0: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备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0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呢，我们居民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三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的；四是因为2026年1月1日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第5个是已建立多部门统筹的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的。以上就是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1: 随着小区内电梯广告、智能快递柜等经营活动日渐增多，老百姓对这部分收益的分配和管理也越来越关注。那请姚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共有资金的相关情况。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建筑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利用小区内道路停车、在外墙、门厅、电梯等业主共有部分设置广告等获取收益的，都属于小区公共收益。 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收到关于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经营活动不规范等方面的投诉建议。为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帮助业主管好公共收益这本账，我局根据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拟与近期印发住宅小区共有资金账户设立和管理的指引，对收益的来源、分配、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
1: 好的，感谢姚科长的分享和介绍，那也同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

0: 色青蓝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绿豆酿酒您听说过吗？在我们滁州明光啊，就有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白酒明绿叶，它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为原料，首创绿豆入曲、绿豆共窖的酿造工艺，酒体自带一抹淡碧色，入口豆香优雅，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2年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明光，探寻这坛明绿琼浆背后的百年匠心。明光的酿酒历史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南北朝时期，据《梁书》记载，梁天监15年，淮河浮山宴郡公，梁帝萧衍犒赏三军，所用的酒就来自昭信县域，也就是今天的明光一带。千年之后，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时，也对明光酒情有独钟。据《滁州志》记载，欧阳修专门聘请明光酿酒师前往滁州帮助酿酒。到了南宋建炎2年，明光境内出产的高粱曲酒被尊为御酒，四季供奉，不得苟且。明清年间，民间糖坊、草坊、酿酒业兴起。民国时期，已有金逸、李祥和、袁兴隆、袁兴祥四家著名草坊酿造的高粱大曲打进了南京市场，并远销海外。而真正让明光酒业名扬天下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创举。明光酒厂科研团队立足国家地理标志特产明光绿豆，首创绿豆入曲和粮食共窖的全新酿造路径。1978年，高端53度明绿叶定型量产，打破国内白酒相形同质化僵局，被人民日报盛赞为酒中奇花。从此，明光酒在中国白酒版图上刻下了独一无二的明绿印记。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

选省级非遗，靠的是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工艺体系。老明光酿酒技艺传承传统纯手工酿造工艺，以高粱、绿豆、豌豆、小麦等为主要酿酒原料，配以绿豆曲、中高温曲、高温曲为发酵剂，其中绿豆制曲两高两低、清蒸清调以及康水曲等配料比例是这项技艺的核心工艺。整套工艺流程极为考究，制窖、制曲、选粮、配料、装赠、摘酒、蒸馏糊化、出赠、做胚、入池封窖、分级窖藏，从原料到成酒，历经八大环节、128道工序，酿造老明光酒，要根据季节，经过60至150天的泥窖固态发酵，择层取胚，择时摘酒，清蒸清调。最后以陶坛恒温窖藏，经非遗传承人大师勾调而成。第七代传承人薛家强师傅介绍，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酿酒技师在大量的实践中用心领悟。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通过以师带徒的方式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而酿酒所用的传统器具如铲、小推车、赠锅等，本身就有着很高的工艺要求。如今这项技艺由第六代、第七代传承人接力守护。2021年古井贡酒战略合作落地后，明绿香型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明绿业的搜索指数暴涨，非遗技艺也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老明光酿酒技艺是滁州传统技艺类省级非遗的杰出代表。2022年滁州共有七个项目入选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其中就包括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滁州剪纸等。此外，滁州的传统技艺类非遗还有雷关板鸭制作技艺、池河雪片糕制作技艺、三河千掌制作技艺等市级或县级项目。截至目前，滁州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9项、市级非遗项目83项。这些项目涵盖了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等全部十大类别，共同构成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一杯明绿叶，几代明光情。从南北朝时的靠君御酒，到欧阳修案头的杯中物，从1978年酒中奇花的盛誉，到2022年省级非遗的认定，明光酒用千年的时光酿出了一坛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酿造者的一句老话至今仍在酒厂流传，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酿酒。这大概就是明光酒能穿越千年香飘至今的秘密。以匠心手艺，以诚心酿味，42度、53度明绿叶还曾荣获2024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这坛淡碧琼浆正在从明光走向更大的舞台。一粒明光绿豆，一坛明绿琼浆，一项省级非遗，一座城的千年酒香。如果你也想品一品这杯自带豆香的白酒，想了解128道工序背后的匠心传承，那就去趟明光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提到狼牙山，所有人最先想到的都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但是很多游客不知道，狼牙山还有很多国家级的核心国宝，是遍布山林的摩崖石刻与古碑。根据狼牙山文物管理处官方建档，狼牙山现存可识别碑刻摩崖题记共计263处，时代从唐代跨越至民国，1200多年从未断代，是整个华东地区存量最大、品级最高山林石刻群体之一。2013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项碑刻入选国家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狼牙山石刻的历史起点定格在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开凿狼牙山水，兴建寺院，并在狼牙山东峰崖壁留下了摩崖题刻。这是狼牙山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安徽境内罕见的完整唐代摩崖遗存。特别珍贵的是，李幼卿的这一段诗文《全唐诗》并未收录，等于这块山石独家保存了1200多年前滁州山水开发的原始文字记录。从这一刻开始，历代文人官吏、名士高僧登临狼牙，题字留痕，开启了狼牙山千年刻石的传统。时光来到北宋，狼牙山碑刻迎来了巅峰时刻，诞生了家喻户晓的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这也是狼牙山第一镇山之宝。庆历六年，欧阳修贬守滁州，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文章一出，天下传。

0: 传颂。最初滁州当地官员刻碑留存，因为拓印之人之多，甚至出现四瞻尽节的盛况，足以见证当年的火爆程度。到了北宋元佑六年，距离成文四十多年之后，为了永久留存经典，滁州知州特邀苏轼重新书写全文，这就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组合：欧阳修撰文，苏东坡手书，一文一字双绝合璧，被后世誉为经史第一佳品。原碑高2.3米有余，明代专门修建保宋斋单独珍藏，意为珍藏宋代至宝。可惜历经千年冰火，风化损毁，宋代原碑今仅存残片。我们如今在醉翁亭看到完整的碑体，是后世依据宋代旧拓本复刻复原，最大程度保留了苏体书法原貌。除了欧阳修、苏轼，琅琊山还藏着全国仅此一处的绝世孤品《南宋辛弃疾摩崖题记》。南宋乾道八年，辛弃疾之滁州，彼时久经战乱的滁州民生凋敝，辛弃疾清水安民，整顿地方，短短一年就让滁州经济复苏，百业回暖。乾道癸巳年正月，大雪初晴，辛弃疾携友人同游琅琊山，在山崖亲笔题下游历题记。这短短数十个字儿，是目前国内现存唯一一方辛弃疾摩崖石刻。我们平时读他豪迈悲壮的宋词，而在琅琊山，我们能亲眼看见英雄亲手留下的真实笔记，诗词藏家国壮志，石刻留人间行迹。这也是琅琊山石刻无可替代的历史分量。唐宋奠定风骨，明代迎来鼎盛。明代定都南京，滁州为开天首郡，南京太仆寺设驻滁州，大批朝廷文官名士常住于此地，公务之余登顶琅琊，留下海量游记，重修题记，记事碑刻。明代碑刻有两大特色：第一，史料价值极高，完整记录了明代琅琊山四产、亭宇修缮、地方吏治、山水开发的完整脉络，弥补了地方志的细节空白。第二，题材极其难得，其中《琅琊山植木记》是国内古代极少专门记载植树造林、护山绿化的碑刻，古人的生态理念在石头上留存至今。同时，琅琊寺留存的《金刚经》碑塔，经文与佛塔造型合一，形制精巧，造型独特，是明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代表。进入清代，琅琊山水屡毁屡修，晚清滁州名儒薛时雨倾尽心力重修醉翁亭，并撰写《重建醉翁亭记》刻碑留存。这块清碑非常珍贵，文末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刘铭传等晚清名臣的捐资修缮记录，一方石碑串联起晚清江淮军政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史料。今天我们介绍的是263处石刻中品级最高、故事最重、文物价值最高的核心代表。除此之外，丰乐亭片区的苏轼《丰乐亭记》碑、唐代其余摩崖题记、历史僧人题名、民国名人题刻，共同构成了琅琊山完整的石刻矩阵。这些斑驳的崖壁与古碑不是简单的书法观赏品，文字是文学的传承，纪年是历史的底稿，笔记是古人的温度。1200年风雨春秋，山河更迭，纸张会腐朽，书卷会散佚，但石头沉默不朽。从唐代开山大吏李幼卿，到北宋欧苏双绝，再到南宋英雄辛弃疾，一代代名人把足迹、情怀、时代气象永远留在了琅琊山间。如今我们漫步琅琊山，触摸石壁纹路，品读古今碑文，所谓山水文脉，从来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这一块块有字的石头，一段段真实的过往。琅琊山碑刻就是刻在江淮大地上的千年史书，无声伫立，岁岁长青，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滁州跨越千年的风雅与风骨。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盛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5: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8: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浸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 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来推荐在我们国庆假期的时候一场非常具体的自驾游出行路线。
0: 哦，在南京的高淳故城湖，
1: 对，是
0: 水漫城，
1: 没错，那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带队，不单单是滁州的主持人，不单单是1054啊，是胡真和月姐，还有8个城市的24位主播一起哈带队。
0: 对的，那么在10月5号、10月6号2天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万人品县的嘉年华。
1: 是的啊，这个这次的这个套票呢是涵盖了景区的大门票，湖畔美景，还有呢专属的8道蟹味特色餐，每人是一个餐盒啊，有8道特色，有这个螃蟹，有香辣蟹，也有龙虾。
0: 你看看，
1: 这里面大闸蟹是2只啊？
0: 是啊，
1: 我一直以为是1只。
0: 还有其他的一些当地特色啊。其实我对于那道菜也挺感兴趣的，就是高淳炒饭。
1: 对。
0: 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说真的啊。
1: 是。那反正我现在看到了2个大闸蟹，我感觉更值了这个门票。然后其中不单单有这些啊，还有什么呢？刚刚说到的我们主持人24位主持人啊，8个城市，当然了，还有这个音浪派对。就是有各种乐团现场去演唱演奏
0: 还有呢，我觉得是重点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千架无人机的光影秀再搭配湖面上的烟花
1: 是的哈，然后还有这个红山动物园的高淳分园在这个门票当中包含的有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还有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都覆盖了。
0: 是的，那么在你报名之后啊，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份这个专属的惊喜盲盒，限量版的谢乐币，还有10周年的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以及国际车展门票，还有汽车养护卡
1: 等等啊。好像我听说还有那个，就如果说你想住宿的话，还有折扣券。
0: 对，
1: 这么多东西在一起，一个人只要99元。
0: 哎呦，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想报名怎么办呢？就给咱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就行了。
1: 对的对的哈，不用发高淳了哈，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感觉这个不知道怕这个字儿打得不对。
0: 对，
1: 我们打螃蟹2个字哈
0: 就行了。
1: 对的，
0: 行，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螃蟹又想到了秋天其实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咱们滁州的朋友推荐一个咱们滁州秋天还有这个螃蟹以及呢一些水生植物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龙岗古镇。
1: 想到了那个芡实
0: 鸡头果
1: 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天长市有一座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龙岗。这里青砖黛瓦的明清古街，雕梁画栋的古民居错落有致，这里文风昌盛，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这里更是一方红色热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岗古镇，感受千年文脉与红色印记的交相辉映。龙岗古镇位于高邮湖畔，规划核心区面积约1725亩，古镇以独特的抗大红色旅游资源为根基，巧妙融合本地状元文化，依托天然水体，打造综合性红色文化旅游胜地。让龙岗古镇声名远扬的是它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的红色历史。这里是全国14所抗大分校中旧址保存最完整的区域。1941年至1944年，抗大第8、第9分校在此办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曾在这里生活战斗。在艰苦卓越的战争年代，这里培养了3000余名军政人才，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走进抗大第8分校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这里有国防教育园、纪念馆和旧址3大景点。抗大纪念馆内陈

这五个展厅陈列的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抗大八分校的辉煌办学历程。抗大八分校旧址群总建筑面积达50000平方米，旧址内通过场景复原、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重现了当年学员们学习、训练、生活的场景。你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精神。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李女士曾经感慨，带孩子来龙岗春游，不仅欣赏了古镇春日美景，更让孩子深刻理解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教育之旅。除了红色记忆，龙岗古镇还是一方文风昌盛之地，这里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戴兰芬。据史料记载，戴兰芬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状元，他才华横溢，品行端正，深得皇帝赏识。除了状元，龙岗还走出了伟门双探花、城门四进士等众多名人志士。一个小小的古镇能走出如此多的科举人才，可见此地文风之盛。如今龙岗古镇经

定远卤鹅的醇厚，梅白鱼的清鲜，还有三合千张的筋道，以及呢卢桥鸡丝面的暖心，还有池河雪片糕的甜润，每一道美食都是定远风土的馈赠，都是当地人代代传承的记忆，都是藏在烟火人间的温暖情怀。定远的美食没有奢华的食材，却有着最为朴实的味道，每一口都是家乡的温度，每一味都是岁月的沉淀。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吃，还是宴席上的硬菜，都诉说着定远这座小城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定远人的淳朴与热情。如果有机会来到定远，一定要放慢脚步，细细品尝这些地道美食，感受皖东大地独有的舌尖魅力。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

0: 取 10% 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姬静。
2: 提醒大家，您在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及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14号到16号全省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14号江北局部和沿江江南，16号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出现降水。
1: 今天沿淮到沿江是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中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18号江淮之间中西部，20到26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小雨，其他时段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0: 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在32度以上。
1: 关注到未来几天的气象预报，18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小雨。19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局部有小雨。20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全省多云到阴天，24到26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是多云。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这个车辆的号牌和放大字号已经被污泥遮盖，一定要立即清理啊！近日呢，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琅琊大队开展货车亮牌专项整治行动，对尾部号牌被泥污遮盖的车辆予以拦截。
2: 现场还督促驾驶人对于污损的车牌进行清洗，直至号牌完全清晰显露。
1: 确实这个也是查出了不少的这种大型货车哈，这个在污泥遮挡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滁州交警也提醒，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号牌，并保持车牌完整清晰，否则安全隐患多多。
2: 那么这个遮挡车牌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隐患，车辆遮挡和污损号牌之后，驾驶人因为不惧怕电子监控，会产生超速、闯红灯等诸多的交通违法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1: 遮挡污损车号车牌号的车辆呢，电子监控对其违法行为难以确认，所以容易使违法行为逃避处罚，
2: 容易增加交通事故的处理难度。遮挡污损车牌号的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驾驶人驾车逃逸，因为车牌无法认清楚，给查找肇事车辆和后续的事故处理工作带来难度。
1: 那么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请务必保持号牌的清晰完整，文明守法出行。为进一步消除国省道沿线交通安全隐患，提升沿线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滁州交警走进辖区国省道沿线，多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力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2: 像琅琊大队呢，就走进了辖区的董园村，面向秋收的村民、沿途的居民以及电动二三四轮车的驾驶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讲，结合国省道的通行风险，讲解了非标、老年代步车违法上路的危害，强调此类车辆无牌无证，安全性能差，没有保险保障，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那么经开大队呢，是走进了蓝天社区哈，针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开展了封闭电动三四轮车交通安全宣传，那也是结合了典型的事故案例，现场说法，反复提醒群众途经急弯路段务必减速观察，谨慎回车，骑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
2: 那么南桥大队结合了辖区的事故特点，在事故易发点位布设了横幅，开展国省道交通安全宣讲，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同时对电动二三四轮车的驾驶人进行了现场普法，并且张贴了警示标语、反光标志，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1: 天长大队呢，也是这个走进了永丰镇的二墩村，开展美丽乡村型交通安全宣讲，通过播放事故案例视频，以案说法，现场发放宣传资料，赠送宣传小礼品，面对面劝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并免费为大家发放反光背心，车辆加装反光标志，提升夜间的可视效果。
2: 那明光大队也联合了管甸镇政府和派出所，走进了管甸镇，组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电动二三四轮车驾驶人观看了交通事故警示教育片，面对面讲解交通安全知识，用身边事故警示身边人。活动中还向村民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礼包，并且为电动的三四轮车张贴了反光标志。
1: 地远大队呢，也是走进了这个无为镇耿巷村，借助宋溪下乡文化惠民演出平台，开展电动二三四轮车交通安全宣讲，利用演出间隙登上了舞台，向观看演出的农村老年群体重点宣讲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另外呢，全交大队还走进了二郎口镇的太平村，面向老年群体开展了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交通安全宣讲，用方言唠家常，耐心细致地讲解出行安全，发放反光背心、反光标贴以及宣传单页， 点，手把手教会老人正确使用反光装备，引导他们牢记被看见才安全。
1: 凤阳大队呢是走进了红星镇环卫所，面向辖区环卫工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结合近期环卫作业典型事故案例，直观展示违规横穿马路、作业时未穿戴反光防护装备、逆行闯红灯等行为带来的惨痛后果。
2: 那么另外呢，是我们这蓝安大队也走进了半塔镇的齐辉社区，开展了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交通安全宣讲，结合国省道货车流量大、交叉路口多、路况复杂等通行特点，采取以案说法、面对面宣讲的方式，警示大家自觉抵制交通陋习。

0: 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这个目前在西建北路西建街道办事处这一块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我们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
1: 是的，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0: 9月10号凌晨，淮同高速合肥段杠2标引江济淮特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拢，标志着该座特大桥施工已经进入全桥合拢的冲刺阶段。路基面宽2标完成了沥青上面层的试验段摊铺，为后续主跨施工及全线节点目标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1: 淮同高速合肥段的2标引江济淮特大桥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小庙镇，全长1078米，主桥长335米，主桞采用了90+160+85米的连续钢构悬臂梁，采用了挂栏悬臂浇筑法施工，以两个主墩0号块为支点，分别向两端逐段的延伸，箱梁为单箱双式截面。该座大桥南北走向上跨了引江济淮的二级航道，是淮同高速合肥段2标的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
0: 与此同时，该项目路基路面2标于日前完成了沥青上面层试验段摊铺，为后续沥青上面层规模施工打下基础。截至目前，淮同高速合肥段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6%，路基完成91%，桥涵完成98%，隧道主体全部贯通，路面完成53%，防建工程已经进入主体结构验收和装饰装修阶段，交安机电工程同步推进。
1: 淮南到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的线路起自于合肥新桥机场的西北侧，合肥与淮南交界处，终于肥西县丰乐镇的新仓社区东南侧，合肥陆安市的世界丰乐河处，全线长约58.69公里。
0: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现状合蚌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对完善我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6号，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9月18号零时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4队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合肥站始发中道。
1: 那么动车所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和维修的场所，合肥动车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的姚海区和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继合肥南动车所运用之后安徽省第二座动车运用所，由合武铁路公司和安徽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建设，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管理。该动车所占地面积约703亩，新建一个检查库、35条存车线，配套设置了2条售电工以及踏面检测线、4条人工洗车线、2条不落轮悬线和1条零修线。其检查库内设有10条检修线，可以同时检修20组的标准动车组，是集检修、维护、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以满足动车组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全流程作业需求。
0: 合肥动车运用所于2023年2月全面开工建设，2023年12月完成实线检查库钢结构主体施工，2024年9月完成最高单体建筑封顶，2026年6月打通接入合肥站关键通道，7月通过静态验收完成接触网送电以及热滑试验，8月通过动态验收以及初步验收，9月通过安全评估。项目开通运营前，铁路部门精心组织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各项规定和标准，对轨道几何状态、列车控制、通信信号系统等进行了综合优化调整测试。9月15号，该动车运用所进行首列动车组试修作业，覆盖1、2级检修等关键项目，对动车运维检修系统进行全面验证，为正式启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合肥的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之后，将成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的维修重要场地，

0: 有效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的检修压力，为释放合肥地区的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提供了设施支撑和技术保障，对增强运输组织灵活性、加快合肥都市圈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千车共聚，万人同行，
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盛大启幕。
2: 这是千车的狂欢，
1: 苏皖八城，千车横渡固城湖大桥，长龙列阵。
2: 这是万人的聚会，
1: 千亩草坪铺开湖畔虾蟹宴，大闸蟹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这是八城的荣耀，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当红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胡军、万月亲自带队 PK， 与车友狂欢。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划破夜空，
1: 湖上烟花秀，漫城烟火，光影璀璨，
2: 湖畔音浪派对，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
2: 门票、螃蟹宴、音浪派对、无人机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珍藏版文创包、限量版蟹乐币、礼物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八成同频，一壶共嗨。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字，获得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Go Go Go！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5: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琅琊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

0: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5，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雨天出行注意出行安全。
3: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我们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我们依旧来关注出行方面，今天国庆首日车票已经开售了。查询到12306平台发现，10月1号从合肥出发热门方向的车票紧张，合肥西站、合肥南站、合肥站多趟热门方向列车是秒没的。
2: 是的，那么10月1号从合肥南站出发的话，比如前往徐州、杭州、南昌和香港等方向的多班列车已售罄了。
1: 10月1号合肥站出发去往芜湖、苏州、洛阳等方向的普速以及高铁车票同样迅速售罄。
2: 此外呢，10月1号从合肥西站出发的多班列车也都显示无票了。
1: 这个合肥呢，作为热门目的地，同样也是一票难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前往合肥方向的高铁票放票后，短时间内也是大量售罄。
2: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假期呢从10月1号开始到7号结束，大家可以这个提前了解一下火车票的购票日期啊。
1: 这个从今天呢是9月17号，就今天是直接购买10月1号的车票。
2: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啊，就是你出行，选择哪天出行，就一定要定好闹钟去抢票。那么如果你没有抢票呢，官方也推荐这些方法。首先是用好候补购票功能，12306支持最多的是1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2: 第二种呢，可以尝试一下错峰出行，选择不紧张的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像中秋假期第一天是出行最集中的时段，提前或者延后半天出发，票源会宽松许多。
1: 第三是考虑中转换乘，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的接续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
2: 第四呢，就是关注预约购票的试点，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都实行了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去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到16天每日兑现订单。
1: 注意提醒大家，铁路12306呢是唯一官方售票平台，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会员费等额外收费，也请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通告，是关于调整重大节假日期间部分过江通道货车限时错峰出行范围的通告。
2: 为了有效均衡重大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路网流量，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缓解节点路段交通拥堵，提高路网整体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和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决定对关于调整重大节假日期间部分货车限时错峰出行范围的公告内容予以调整，现通告如下。
1: 第一呢，是本通告所称的部分过江通道是指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苏通大桥和重启大桥。
2: 本通告所称的货车是指中重型货车，承担运送鲜活农产品车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高速公路服务区油品保障运输车辆除外。
1: 第三，本通告货车限行时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假期前一日12时至假期第一日22时，假期最后两日的8时至22时。
2: 本通告货车通行限行区域为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及 G36 宁洛高速马群枢纽到雍庄枢纽，限行里程为二十

0: 3公里。
1: 苏州大桥即15沈海高速新东枢纽至黄浜枢纽限行里程是49公里。
0: 重启大桥，G40沪陕高速公路启东北枢纽到重启大桥主线限行里程为18公里。
1: 还有呢，在节假日期间，威化平运输车辆在江苏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限行，高速公路服务区油品保障运输车辆通行需要提前向公安交管部门报备。
0: 请相关的运输企业和驾驶人关注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交通提示信息，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上述时段和路段出行。
1: 江苏高速公路96777客服热线提供24小时的咨询服务。来了解油价的最新消息，16号国际油价是显著下跌，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中东供应担忧有所缓和，叠加尾盘美联储加息带动美元走强等多重利空因素影响，16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
1: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期将会在9月24号20-4时进行。9月17号周期统计第四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610元每吨和590元每吨。折算下来，92号汽油上涨0.49元每升，95号汽油上升0.52元每升，0号柴油上涨0.5元每升。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了旅客建议将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的泸州东站改名一事，引发了热议。
2: 9月16号，在12306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对此呢，这个12306客服表示，该功能是近期新增的。客服表示，泸州东站刚建成不久，旅客对其位置尚不熟悉，此前也无相关提示，故此进行优化。
2: 此前报道，泸州站和泸州东站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后者距离泸州市区大约30公里。自渝昆高铁渝一段2024年开通以来，已有不少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的旅客，建议修改站名。
1: 所以大家在前往这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购买的票到哪儿的，你从哪儿下车，你到底要去哪里。你看泸州站、泸州东站这一字之差哈，就差了很多。
2: 是，
1: 所以呢，你像国庆假期出行的话呢，车流人流都非常的多，如果你下错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没有中转的话呢，就时间来讲你的容错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一旦上错了车，那就麻烦了。
2: 没错，
1: 你这个就你下一站怎么办？你比如说你要去泸州东站，结果你去到了泸州站，你坐不了车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大家一定要买票的时候就要看清楚，上车下车也要看清楚，尤其是需要中转换乘的这块，不要着急忙慌的就把站给下错了，站给上错了，好吧？好，我们来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0: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1: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他们嬉戏的乐趣。
2: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0: 这里
2: 我们只是
0: 过着网络的时间，
2: 生活在
0: 虚拟的世界。
2: 等我们发现失去太多真实的美好，
0: 才追悔莫及。享受清风拂面，
2: 体会家人欢聚，
0: 减少网游，
2: 把美好留给真实。
3: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4: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3: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4: 登录皖视通惠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3: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4: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5: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9: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9: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2: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3: 我是寂静，
12: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13: 那即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2: 飙车炸街，翘头炫技，扰民又危险。刺耳的轰鸣声打破宁静，非法改装车上路，不仅严重影响群众生活，更应改变车辆结构，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13: 近日呢，有网友举报称，宿州城区的某路段有改装摩托车在炸街。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民警接报之后，快速响应巡线追踪，第一时间调阅了路口的公共视频，同步深入周边路段走访摸排。
12: 最终呢，交警锁定了嫌疑车辆以及驾驶人，确认系王某某驾驶的改装摩托车。
13: 面对确凿证据，王某某对其驾驶改装车辆上路行驶炸街扰民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2: 目前驾驶人王某某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13: 这也是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后，宿州公安交管部门依据该法典开出的首批噪声扰民违法罚单。
12: 视频发布后呢，也是迅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不少网友给交警点赞，严惩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
13: 飙车炸街行为就像城市里的不和谐音符，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还潜藏巨大的安全隐患。
12: 确实，我们真的是提醒大家哈，这个千万使不得。非法改装车辆飙车炸街属于违法行为，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深刻认识到飙车炸街的危害，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并且这种危险又扰民的违法行为。让我们携手共进，让城市的夜晚恢复宁静，让道路变得更加畅通。继续来关注。

0: 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湖南怀化一女子呢，将车停在校门口之后呢，就下车送娃，父亲喊话挪车，这个副驾驶的丈夫呢，就自行挪车，被查出醉驾，吊销驾照，男子不服处罚，起诉交管支队与市政府。近日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该案的判决，法院驳回男子全部诉讼请求。
1: 那么2025年底，男子黄某和妻子驾车送孩子上学，妻子将皮卡车辆临时停靠在学校门口路边后，下车送孩子入校。此时饮酒后的黄某坐在副驾驶位置等候，因为车辆占道影响通行，路面巡逻辅警通过车载喇叭喊话，督促车主尽快的挪车驶离。
0: 迟迟不见妻子返回啊，黄某呢就自行下车进入到驾驶室了。驾车向前行驶30米之后呢，掉头返回，依旧停靠在了靠近路中线的位置。几分钟后，面对再次挪车催促，黄某呢又驾车向前行驶50米。短短8分钟内，黄某累计驾驶行驶了大约100米。行驶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接打电话的行为。巡逻人员觉察其神态异常，疑似酒驾，当即将车辆拦停核查。
1: 经过呼气和血液检测，黄某血液乙醇含量高达198.9毫克每100毫升，远超醉驾标准。警方随即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后续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较小，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交管部门依据黄某，依旧对黄某作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黄某不服处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当地市政府复议之后维持原处罚决定。
0: 黄某始终认为呢，自己无主观过错，挪车呢是响应执法人员的喊话指令，属于临时应急挪车，并非自主故意酒后驾车，所以将交管支队、市政府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以及复议决定。
1: 法院审理后明确，执勤人员喊话督促挪车，核心目的是消除占道带来的交通隐患，不等于许可当事人醉酒驾车。黄某明知酒后禁止驾驶机动车，完全可以等待妻子返回或求助现场执勤人员协助挪车，并非必须自行醉驾挪车。其多次掉头反复占道停车行为早已超出合理挪车范畴，足以体现酒精对其车辆操控路况判断能力的影响，存在明确道路安全隐患。
0: 法官也特别解释哈，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是相互独立，互不冲突，检察机关不予刑事追责，仅代表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不能免除对应的交通行政违法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交管部门也可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1: 法院表示，黄某行为将公共道路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风险之中，吊销驾照的处罚彰显了法律对酒驾醉驾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最终法院认定，案涉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驳回黄某全部诉讼请求。
0: 这个该案也再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提示哈，无论行驶距离远近，是否受人催促，酒后驾车均属违法，不存在短距离挪车免责的特殊情形，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

0: 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这个时间点外面还在下雨吗？
0: 应该是的哈。
1: 今天上午的时候是中午，大概10点、11点左右下雨的。刚下雨，我就想到一件事儿。我当时脑子里立刻反应，就是那个画面是昨天我们还跟大家讲还好这周都没有雨，天气预报显示是阴天。
0: 我家那边早晨一大早就下雨了一直在下着。
1: 城南这儿10点多钟下的，
0: 对吧？这个停停下下的，我当时也第一反应。我们昨天晚上最后一条信息和大家说的是天气预报啊，
1: 就是昨天我们明确跟大家说了。这周天气预报
0: 明天不会有雨，
1: 对，阴天，然后呢下周有阳光。今天说下就下，还蛮好的，因为昨天很闷。
0: 对，前两天
1: 今天早上也很闷。
0: 是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雨下下来的时候，包括马上雨下过之后，应该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嘛，对吧？
1: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唱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因为已经不是夏天傍晚了。
0: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歌和那个秋雨有关啊？秋天的雨，
1: 心里的雨不停的下。
0: 我的天哪！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好像还真没有是描写什么秋雨的歌。枫叶
1: 吗？
0: 枫叶倒是有。
1: 秋
0: 天的雨，
1: 秋风有雨啊。啊，窗外小雨。窗外小雨是秋天吗？
0: 那不知道，反正窗外这下雨都在窗外
1: 啊，也不一定
0: 啊，那也不一定，
1: 对，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
1: 那也能下雨，
0: 对，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刚才呢，胡真进行了一波群推，说滁宁大道文华路的交口这个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路过的朋友注意避让一下哈。
1: 好的，收到收到哈。
0: 这应该是一起追尾事故。080这么早就下班了哈，
1: 看
0: 看。这条路上就他一辆车，哎，感觉有些那个孤独和寂寞。
1: 还下着小雨。那许巍有一首歌叫《秋天的雨》。被风吹过的夏天，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
0: 你看，想唱唱秋天的雨，还在一首夏天的歌里面找到。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反正我是想不到关于那个秋天的雨的歌。夏天的雨倒是挺多的啊，我都能想到。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应该聊的不知道是不是歌曲互动话题哈。
1: 对，不一定啊，不知道，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下雨，有可能路面情况呢相对而言比较复杂哈，我们及时关注路况的变化。
1: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看看各位今天晚上想聊什么。

0: 哎，你别说啊，我觉得张学友这一首烦恼歌好像有一定的魔力哈，听着这个节奏感觉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
1: 这首歌你不感觉就是它有一种魔性，就是感觉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甩头把烦恼甩出去。
0: 这个律动啊，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呢聊的这个话题估计和一些烦恼有关系，情感类的互动话题。哎呦，
2: 好久没聊情感类的互动话题了。
1: 确实是的啊，但是今天晚上还有另一个话题。
0: 没事儿，我觉得这两个话题可以放在一块儿嘛。
1: 对，是我们发完这个互动话题以后，看到刚刚是谁在微信公众号“人生感悟”哈，他说大家下雨天都听什么歌？
0: 哎，正好，
1: 烦恼歌
0: 也可以来留言。我们给大家这个送出这个歌曲不就行了嘛，对吧？触电了啊，
1: 烦恼歌，所以烦恼歌就可以这样哼
0: 啊，可以，
1: 感觉很解压。
0: 对，哎，你秋天一般听什么歌？
1: 秋风。
0: 我的天。

0: 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多三年了，我还没有学会他的调调，这怎么唱来着？这秋天的风，
1: 因为我自己没有单独听过这首歌，我听的这个来源呢，都是你唱给我听的。
0: 怎么会这么不着调？
1: 哎呦，
0: 还有窗外小雨其实很好听，也是他的歌。
1: 哦，
0: 唱秋雨，不是秋天秋风是谁来着？窗外小雨，窗外的小雨。
1: 你看今天感觉有些那个诗性大发哈、啊、我感觉
0: 歌词啊，
1: 是不是那个四喜丸子唱的、那个、
0: 对，歌词刚刚唱的。
1: 哦，
0: 窗外的小秋风，
1: 不好意思点错了。好，马上给大家放啊、
0: 嗯、
1: 今天晚上我们再放一些这个秋天喜欢听的歌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这情感互动话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题目。
0: 说吧，情侣
1: 啊
0: 闹矛盾、
1: 啊、哎呦，
0: 应该男生先低头，
1: 嗯，
0: 还是谁错谁道歉？怎么有一种那个叫什么
1: 啊？
0: 我刚读出来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当年的那个节目，
1: 啊、
0: 什么来着？奇葩说，还有一个叫什么？
1: 什么什么辩论大赛是吧？吐槽大会是不是？
0: 反正有点像
1: 啊。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和那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差不多啊。
0: 怎么讲呢？那你要讲就讲清楚、哎、
1: 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
0: 先有蛋先有鸡也是这样？
1: 我觉得是这样。
0: 你觉得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
1: 先有蛋。
0: 为什么？
1: 没有蛋哪来的鸡呢？
0: 没有鸡怎么有蛋呢？
1: 它有可能一开始渗出这个蛋的生物它不是鸡啊。
0: 是什么？
1: 是另外一种什么鸟类啊之
0: 类的。那先有鸟还是先有蛋呢？
1: 这个我不说。哎，
0: 那
1: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情侣之间发生一些矛盾的话，你千万不要有的时候就钻到一个小象思维里，你要及时的跳出来，对不对？赵爽，
0: 你要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讲这句话，你看你站我会不会升级？
1: 哦，原来你跟我玩套路啊。
0: 男生把战火升级这件事应该就是无意识，一下一句话就出来了。
1: 一般我们都是被动
0: 的，故意，一般都是故意的，
1: 一般都是被动
0: 的，假装那个、
1: 没有什么假装。一般都是你们那个心思啊比较细腻。
0: 你刚刚那句话就已经让战火升级，如果说大家在吵架的话。
1: 我们说在辩论嘛，就是看谁有道理。
0: 嗯，你觉得呢？应该男生先低头还是谁错谁道歉？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好，那是男生先低头还是谁错谁道歉？
1: yes,
0: 我们去掉、
1: no,
0: 去掉应该。那
1: 看什么事儿吧，这个我觉得最关键对吧？
0: 那你说、啊、什么事儿是男生先低头的事儿？
1: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发生争吵，嗯，你像男生而言的话，你作为我啊，我一般都是先道歉。嗯，
0: 什么是小事儿？
1: 就生活琐碎的小事儿啊，对吧？哎，
0: 好吧，这样吧，
1: 哎，
0: 什么事儿不能道歉？
1: 没什么事儿不能道歉。
0: 那你刚才还很纠结，你直接选男生先低头不就选到了吗？
1: 哎，我只是说说那个个人观点，你觉得呢？
0: 我觉得
1: 啊，是应该男生先低头。还是男生错先道歉，
0: 这不一样的吗？
1: 不是，我问一下吗？
0: 我觉得这两个都行啊，
1: 啊，
0: 都蛮好的吗？
1: 女生能不能先道歉呢？
0: 可以啊，
1: 就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先道歉啊。对不起，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但你那样更不对。
0: 对啊，
1: 是吧？一贯的套路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那。
1: 我错在少数，你错在多数、
0: 对对对，
1: 嗯，你就是平常养成的这种习惯。哎
0: 你这个还怪有经验的你的话。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因为不就事的话这件事儿它就没有前提。
1: 对，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件事情、我们来讨论一下。
0: 对，就是还是看什么样的事情吧。
1: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我如果说真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或者身体的伤害，不管男生女生谁错谁先道歉呀、不是吗？
1: 按说是这样，
0: 不是这种吵嘴，
1: 有些事情，对，你在争吵的时候不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

0: 得自己是对的吗？
1: 对啊，
0: 都觉得自己是有委屈的。冷静下来之后，
1: 对，就是说冷静下来之后嘛，吵架的时候估计谁都不想低头吧？
0: 那肯定的。
1: 嗯，就给一点时间冷静下来之后，
0: 嗯，
1: 应该如何呢？
0: 我们来，
1: 哎，啊，你看这个问题啊，很狡猾。他说男生先低头，他没说男生道歉。比如说我来缓和关系，找你讲话也叫低头，但不一定是道歉，不是吗？
0: 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先低头了，有那种态度了，那就等于
1: 是道歉了。
0: 那我觉得，
1: 我觉得。男生和事先来当和事佬，然后如果是女生的错的话，女生也要给这个台阶，也要在这个台阶上该承认错误，承认错误。
0: 是这样啊，但是呢，有的男生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的啊，有的女生属于比较外向的。
1: 内向跟低头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
1: 也不叫低头，
0: 就是，
1: 缓和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有可能
1: 挡箭牌啊。
0: 哎呦，就面子有的时候挂不住呗，互相给一个台阶下，我觉得都好。
1: 两个人之间的面子是，
0: 就是互相维护嘛，
1: 嗯，
0: 照顾彼此的体面，相敬如宾，嗯，
1: 不就是一个人先来示好，如果是另一个人的错，可能这个示好的人不愿意，
0: 嗯，
1: 承认错误，但另一个人就得知道要承认错误，是不是？有了这个台阶，
0: 嗯，
1: 这个题目好溜，
0: 就是。就感觉就是绕着一个很朦胧的话题哈，就是
1: 我跟你讲，我觉得还是大家的答案舒服。
0: 大瓷花说的就是很果断，
1: 对，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前因后果。
0: 谁道歉谁是那个，
1: 嗯，哪个？
0: 就是说他不会道歉啊，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嗯。
1: 石丫说道什么歉，换一个。
0: 我的天，
1: 大家都很果断。
0: 可以可以，嗯，啊。
1: 好，大家继续来留言。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0: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5: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5: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6: 好的，17:24，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来听到的是080，
7: 长江东路，
6: 在
7: 这个田家坪学校这里，学校满放学了，车友们不要走这里走，那些接小孩的老头了，天天都是横一个竖一个的，还有的直接把吃的停在路中间。你按喇叭声绝对不理你。
6: 好的好的啊，那感谢080的提醒啊，这点的确是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
7: 青柳桥进城，目前还不堵，不算堵啊，反正一个灯能过。
6: 好的，青柳桥目前还不错哈，那么大家抓紧时间从这个地方通过。
8: 对对对，
6: 我估计今天晚上因为下雨车流量会比较大啊。
8: 是
6: 凯城商贸
9: 花园路由四双洞在金莲路那个岔路口，有一辆那个电动车，应该是坏在那个叫坏在那里，在红绿灯路口。
6: 花园路由西向东金莲路的那个岔路口啊，有一辆车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抛锚了哈。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此时此刻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可以主动的去规避一下哈。如果途经这个学校路段，我绕道行驶。
8: 是的是的啊，今天晚上有点下雨，所以说学校门口的这个接孩子的车辆可能比较多一些哈。

0: 然后呢，今天晚上咱们试试了一个话题，我觉得下雨天聊特别合适。嗯，情感类的嘛。
1: 对。叫做情侣闹矛盾，应该男生先低头还是谁错谁道歉？泰普斯的少爷他说哈，绝大部分是男的先低头，哪怕自己是对的。然后发了一个表情，表情上写了四个大字，经验之谈。
0: 男生先道歉呢，我觉得是一种风度了哈，绅士风度，这是没什么好说的。然后 FCB 说了，他这观点和他不一样，说都是第一次做人，凭啥让别人谁错谁道歉呗。
1: 哎，你看看思想的碰撞就有意思了，
0: 有火花哈。左老管说了，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作为男人就应该大度点。
1: 这是男人道歉派，刚刚那个是谁错谁道歉。霸道总裁是
0: 啊，
1: 万一要是碰不到大度的男人怎么办？
0: 你看看，
1: 食神说，女的无理取闹非要作，男的也大度低头。
0: 霸道总裁说，有不大度的男人。
1: 左老拐给出了答案
0: 啊，
1: 那就只能冷战了。
0: 哎呦，这个最伤身啊，
1: 对，伤感情的。然后那个霸道总裁说，肯定不能低头。
0: 你们不要上头啊，这个话题聊的。
1: 要低头，也是女人低头。
0: 这话说的，我觉得。
1: 哎。
0: 那个食神才是唐牛说了啊，越冷战越要说，是你男的错。
1: 霸道总裁说，只有冷战，看看到底结果是什么样。然后看到那个左老拐说，遇到不讲理的那就用不讲理的方式。
0: 不讲理的方式是什么？
1: 不讲理不是很可爱吗？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人情，
0: 对，分时候分事情啊，
1: 嚣张。
0: 他说那遇到那样的话肯定就是用不讲理的方式对待了哈。哎呦，这是有的时候呢，你得这个理性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雷大不动说了，怎么能让事情发展到闹矛盾的地步呢？提前就化解，让矛盾不出现。
0: 这是高手。
1: 我记忆当中雷大不动经常会说到他的夫人，就是为他做了什么什么。前几个月或者去年他互动比较多，我有这个印象。
0: 哎，对，这点我觉得就非常的好。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生活中有几对哈能做到就是不闹矛盾的？
1: 不可能吧。
0: 我
1: 怎么可能呢？人和人之间总是会有矛盾的呀。
0: 会有矛盾，但是呢我还真遇到过就不怎么吵架的那种。
1: 哦，不怎么吵架的肯定有。
0: 对，遇到争吵呢然后就互相冷静，然后
1: 冷战还是冷静。
0: 冷静一下，先让自己这个平静下来。
1: 你觉得冷静是多长时间？不能超过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叫冷战？
0: 那我觉得就是不能隔夜呗。
1: 那如果是晚上10点钟吵架了，
0: 那该隔夜也得隔夜。但第二天早晨我觉得一定要好啊，不然的话呢这隔夜气不好受啊，你觉得嘞？
1: 对嘛，就是说不能冷战嘛，我也觉得不能隔夜嘛。
0: 对，
1: 隔夜只有燕麦粥，燕麦什么隔夜燕麦什么片好吃，你吃过吗？就是现在很流行做的那个。
0: 隔夜我只认蛋炒饭。
1: 隔夜饭
0: 吗？
1: 隔夜饭炒饭
0: 好吃，
1: 不是隔夜的蛋炒饭
0: 啊，跟就是蛋炒饭它要用那个隔夜饭炒
1: 饭
0: 啊。然后呢，霸道总裁说啊，不是，丽文说了哈，必须是男的先低头。
1: 原因？
0: 女人除了承认瞎了眼看上你或者嫁给你之外，不会承认任何错的。所以没有觉悟就别去谈恋爱，你中奖的概率微乎其微。
1: 哎，有的时候不怪在那个网上看到很多网友留言觉得很有才，
0: 是吧？大丝花刚才也说了哈，说最近在那个抖音上还刷到过那种评论区假装情侣吵一架的那种。那评论区啊就是一个精彩了。你去搜搜看，说让我们看看。
1: 我跟你讲，这肯定精彩，你知道为什么吗？真情侣有的话还不一定讲。假装情侣吵架，
0: 你切勿言志。
1: 对。然后看到还在聊哈。这个
0: 食神说
1: 一般遇事男的会理性想先解决问题。
0: 这倒是真的，我们是理性动物。男生啊，而女性呢，她的偏向于感性多一些，我觉得是这样啊。
1: 他说，

0: 而女的是想要你先安抚我的情绪。
1: 嗯，
0: 两个人思路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你怎么做呢？你是解决问题呢，还是安抚情绪呢？
1: 如果按照我的经验来说，如果当时呢双方都很冲动的话哈，就是先冷下来，什么都不要交流。
0: 啊，对对对。
1: 啊，平静下来之后呢，男生发扬他的绅士风度啊，然后呢主动的去，对吧？道个歉啊，干嘛？
0: 安抚情绪。
1: 安抚安抚，对。
0: 那解决问题呢？
1: 解决问题啊，安抚好情绪之后什么都好说。对，不行的话你要说不出口，学两首歌，都是我的错，
0: 饶你还饶我。
1: 唱出来发现后半句不太对啊。啊，低调小傻说了，来，
0: 这刚不是那个他谁说的
1: 啊？
0: 女人只会承认自己嫁错了人这个错吗？其他时候不会认错的，刚不是说了吗？
1: 哦，就是还要强调一遍是吧？
0: 对，就是
1: 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吗？
0: 我觉得蛮搞笑的，我听过这个话，
1: 哦，
0: 就是说什么，
1: 那一旦发生争执就会后悔当初，
0: 就是会讲这个话，
1: 哦，
0: 真不真后悔我不知道。
1: 那这的确太伤人了，真的啊，是这样子，
0: 是，
1: 嗯。
0: 然后报道总裁还说了，今天晚上出这个题目的人，这个话题的人，估计在家肯定天天认错。肯定低头，是不是好的？
1: 这又不是我出的啊，这是我发的话题。啊，今天晚上还有一个那个副话题哈，来自于
0: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谁发的？
1: 人生感悟啊，还给我们设置了个副话题，就是下雨天大家都听什么歌？大家呢也可以来在这个节目
0: 刚唱了吗？
1: 推荐一下。
0: 都是我的错。能符合？
1: 嗯。
0: 又符合副话题，符合霸道总裁说的。
1: 霸道总裁也说了，
0: 嗯，
1: 有可能啊，出这个题目的这个人，
0: 嗯，怎么改答案了？
1: 正在谈恋爱，
0: 嗯，
1: 或者是热恋当中，对不对？多少，嗯？
0: 这不是我出的。
1: 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事情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就让我们帮他出出主意。
0: 哦，
1: 啊，你要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我就从女生的角度来进行发言。
0: 哎，为什么呢？而是男生呢？
1: 啊，不是，那个角度不一样嘛，啊。
0: 对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个男生的话，看到这个群，我们五十六群的话，
1: 嗯，
0: 估计也确实不知道怎么解决。
1: 说真的哈，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五十六群，为了一个话题讨论这么多，
0: 认真，很认真。你看，
1: 啊，
0: 低调小傻说，
1: 啊，
0: 不管谁的错，我都会先认错，
1: 哦，
0: 低个头。家庭和睦美满多好，
1: 这大智慧。
0: 霸道总裁说，
1: 哎，
0: 我不会低头的。
1: 哟，
0: 你明明没有错，他非要说你有错，那你这不是背黑锅吗？
1: 真的。
0: 低调小傻说，
1: 嗯，
0: 你说啊，我们两个演绎一下。
1: 在自家人面前要什么面子里子，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0: 雷打不动说，这可是毒鸡汤。
1: 女人要是不讲理，真的毁了几代人。
0: 老陈头有自己的想法，他说，
1: 嗯，
0: 两个人出去喝顿酒，喝完啥都好。
1: 这倒也是。雷打不动说，有道理，喝的回家倒头就睡，醒了就忘了。 可以
0: 这样。五十六群看完，我们来到37群。37群冥王星说了，
1: 哦，
0: 那就看谁不讲理了。
1: 37群在
0: 就在那个，
1: 我看到了啊，
0: 嗯，
1: 来来来，
0: 嗯，然后金霸王说，
1: 情侣吵架肯定是男生先低头喽，要是结过婚吵架就不好说了。
0: 哦，
1: 为什么？对，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
0: 情侣和结过婚是有区别的，是吗？
1: 我觉得吧，
0: 那谈一个月的跟谈一年的也不一样吧。就是算没结婚，结婚一年的跟他结婚10年的也不一样，
1: 还是得分人，嗯，每个人不一样，遇到的这种情况，
0: 还有几个人啊？
1: 哎，谁说的？我就说得分人。看来你有这样的故事，
0: 不是分人吗？
1: 哎，来看一下那个乌派青口啊，说，
0: 嗯，
1: 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真是这个用在这儿，我觉得不太。
0: 他说他就不低头，但是给钱。
1: 哦，你要这样说的话，
0: 那就是另一套解法。
1: 月半四十说了。

0: 我是这个时间点大家留言吧，我们这个要进广告了。
1: 对对对，那个 L 会计啊发了一个图片，一张图片，这是在什么地方？
0: 说这里的是红绿灯信号有问题吗？
1: 好像是的哈，具体的位置在哪条路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那么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包括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

0: 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好，17:45，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心若移动怎能连通，跟我们说到了啊，清流路进城堵到桥面上了，已经到桥顶了那个位置哈。
1: 果然一下雨路况就不一样。
0: 是的，车流量会变得大哈。
1: 嗯，
0: 大家开慢一些，不着急，慢慢开。
1: 真的啊，之前不管是开学之后还是周一周五的，
0: 嗯，
1: 它都是没太多拥堵的情况，今天一下雨。
0: 哦，
1: 嗯，
0: 今天下雨，其实有些事情啊，我觉得还挺利于去做一做的，比如说钓鱼。小薇今天鱼货不错哎，你看看，
1: 真的，
0: 你看看，
1: 哇，
0: 这都是
1: 这什么鱼啊？
0: 菜鸟的，这是什么鱼啊？
1: 还有别的鱼？
0: 鲶鱼啊？
1: 不是，你看还有那个宽的那个是什么？
0: 扁鱼嘛。
1: 哦，
0: 这庞皮还是扁鱼？
1: 好多哦。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牛剑说可以可以，小鱼贴饼。
1: 哎，
0: 嗯，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哈，
0: 哎，
1: 情侣闹矛盾应该男生先低头还是谁错谁道歉？浅色月初说，今天这个话题很有讨论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还说闹矛盾必不可少。
0: 嗯，
1: 是先解决问题还是先解决人呢？
0: 啊，
1: 要是我先喝杯茶冷静一下子。
0: 可以的，这个这是有方法的啊。
1: 嗯，
0: 而且呢他会处理这种矛盾，矛盾避免不了，对吧？
1: 嗯，
0: 咱们看怎么处理。哎，他把这个精华都用在这个处理方法上来啊。而且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先冷静一下，其实按照他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先解决人先解决人，然后再处理问题会变得更简单一些。
1: 他不是先喝杯茶吗？
0: 不是，喝完茶之后先解决人啊，
1: 解决了人以后就不用解决问题。
0: 然后呢再把这个问题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我们聊的这些问题把它量化吵架的原因啊，量化。然后你
1: 越搞越复杂，
0: 你对了三个，我对了四个，哎，你道歉
1: 都解决人了，这问题就不用解决了
0: 啊。哦，我解决人不是再好分个谁对谁错吗？
1: 你知道什么叫解决人吗？
0: 安抚好吗？对吧？
1: 也是，
0: 对吧？
1: 也是。
0: 啊，到时候再来聊聊这个谁有理嘛。嗯？这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哎，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这个应该线在什么地方了，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挺好。啊，何西问静静是谁？
1: 静静，
0: 我只想静静
1: 是很多人。
0: 嗯
1: 嗯。
0: 山海说，嗯，这种呢就要看情况。然后说，如果女朋友是这样的啊，她发了一张拳王的图片。
1: 哦，说这样的女朋友她就不敢。
0: 嗯，
1: 她就觉得她怕那个，那个有一些肢体上的，
0: 怕受到伤害
1: 摩擦。对，
0: 啊，但是怎么说呢？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山海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嗯，他说吵架我肯定先低头。
0: 嗯，
1: 他说开玩笑的，不吵我也低。
0: 哦，
1: 嗯，
0: 这是对的，
1: 觉悟觉悟，
0: 这对的
1: 啊。福至心灵说，紫薇小学这儿堵住了。
0: 哦，
1: 好，十字路口那儿哈。
0: 好的，那么五中附近啊，包括什么杨子路小学，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湖心路小学，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哦。
1: 嗯，是的，没错哈。
0: 嗯，
1: 然后今天呢，还可以继续的来说说看哈。
0: 嗯，
1: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嘛，脑矛盾，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0: 嗯。
1: 肯定会发生的，
0: 哦，
1: 不是吗？
0: 你
1: 跟自己最亲的人，跟父母，
0: 嗯，
1: 对吧？也会有
0: 磨合嘛，对，
1: 嗯，是这样子
0: 啊。
1: 哦。我觉得谁先低头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对不对？
0: 嗯，最重要的是把人哄好，
1: 对嘛？就是问题要解决嘛。
0: 哎，这问题解不解决难说，但是先把人哄好，共同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行，达成一致。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呦，你看看，
1: 楚州说了，湖心路小学堵得水泄不通。
0: 好的，收到。
1: 南京小学门口间都是比较堵的啊。
0: 对，那湖心路大家就可以绕道行驶了哈，那块。然后看到1054小五跟我们说到，家是一个讲理不是讲爱的地方。嗯，这是反过来说哈。嗯，
1: 啊，他说。讲爱不讲理的，最后他可能觉得结局都不好
0: 啊。哦。
1: 但是我觉得理和爱都要讲，
0: 都得有。
1: 有一些这在不同的事情上百分比不一样。
0: 理是爱的支撑，爱是理的铺垫。
1: 黄老师上课了。
0: 我的天，今天晚上这个话题，
1: 这个话题真的太聊得很深刻。
0: 嗯，
1: 什么刚的话再讲一遍，什么来着？
0: 礼是爱的支撑，爱是礼的铺垫。
1: 哎呀喂！
0: 哎呦，今天晚上你看，好了，我们不聊这个。
1: 感悟颇深。
0: 嗯，
1: 这句话我都很
0: 难明。懂生活，
1: 懂生活，没有咀嚼口，
0: 慢慢咀嚼吧。
1: 哎，什么来着？再讲一遍。
0: 哎呦，不说了，不说了。话不能说三遍。
1: 好好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依旧等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0: 嗯，
1: 同时呢还可以说说看这个好像有条路况是不是
0: 啊？哦，应该不是哈。行，我们这个时间点呢，来关注一下老朋友新打脸档哈。
1: 当然了，我们最近的一些银饰啊、金饰啊，然后想要去换一些新款啊，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信达珠宝小程序啊，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0: 嗯，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客服专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哎，没错。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啊，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1: 哎，没错。那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开心一家人也来互动了。今天
3: 好兰赵爽赵四，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从竹林快通上竹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提醒广大的车友，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是的哈，这个下雨天，秋天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啊。那么各位呢，也要做好保暖啊相关的准备。但是不得不说，秋天到了哈，虽然说这个秋雨有的时候会让人产生淡淡的伤感还有烦恼，但是呢，秋游这一块呢，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还是非常兴奋的。
1: 对的。不管是什么季节哈，我们都要找时间出去逛一逛玩一玩。那看看接下来两个假期，中秋跟国庆，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中秋时间有点短啊，而且要家人团聚。那国庆的话呢，就想要出行。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在想，那我去哪呢？如果我就想在周边的话，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规划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而且非常划算的一个行程。
2: 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
1: 是的，10月5号或者6号一天啊。这个自驾出行南京的故城湖。那么这次呢是涵盖了一整天的行程。
2: 对，
1: 有我们的景区大门票。
2: 哦，
1: 哈，这个景区当中还有那个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
2: 是的，
1: 其中有很多的萌宠互动哈，这个孩子们就很喜欢。
2: 对，除此之外呢，湖畔的美景你可以一站畅玩哈。
1: 嗯，
2: 除此之外，我们这几天一直和大家介绍的哈，专属的8道蟹味特色餐，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体验到。其中呢，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哇哦！是的哈，2只哈，而且呢是分餐制的，有两个，一个人是双层的餐盒，餐盒当中2只大闸蟹，还有那个什么香辣蟹炒年糕、龙虾，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特色菜式。
2: 是的，那么现场呢还有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除此之外，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上湖面上的烟花，哎呦，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哈。
1: 是的，同时哈还有每人一份的专属惊喜盲盒，其中含有10周年的文创包，有限量版的蟹乐币，还有滴滴出行的折扣券、国际车展的门票、汽车养护卡等等，
2: 超多福利。拿到手软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来自于8个城市的24位当红主播齐聚现场。
1: 这么一整天哈，玩下来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一些活动，价格只要99。
2: 原价是399，
1: 太划算了。其实哈，
2: 是
1: 一整天，你就算在滁州市区，你一整天在外面，你花的肯定不止99。
2: 对，
1: 啊，
2: 那么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两个字儿，
1: 是的，
2: 就可以获得报名的这个链接了。
1: 螃蟹哦，大家直接发送螃蟹啊就可以了。
2: 是的，另外呢，各位，发送螃蟹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聊的是一个情感类的互动话题。情侣之间如果闹矛盾了，应该男生先低头，还是谁错谁道歉呢？
1: 对，刚刚大家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2: 是的，
1: 我觉得都有。
2: 对，看到豆豆哥，发了一段哈，他说："我觉得永远不要和女性讲道理。
1: 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试图想和女性讲道理的话，你就可能要单身，一直单身。唯有一种情况跟女人讲道理有用，就是你有超能力
2: 啊，
1: 能用超能力解决问题，就可以跟她讲道理了。"
2: 哇，
1: 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些观点啊被隐藏了起来，揉在了一起。
2: 对，就是听上去呢，感觉好像有道理，但是。
1: 他这就是分很多种细致的情况，
2: 是，
1: 你
2: 得看具体情况吧。
1: 对的，
2: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1: 就这个话就一定激怒这个，就是让这个战争升级。
2: 对，谁让你这么想的啊？
1: 对，这句话让战争绝对升级。
2: 我说的又不是这个意思。
1: 福之心灵说，啥事都要以德服人。
2: 哦，
1: 这
2: 倒是真的。
1: 上升了，以德服人。
2: 对，然后看到56群啊，他们还在讨论。讨论的反正挺激烈的这个话题啊，
1: 对，就是每个人的确实的做法跟想法不一样，确实要磨合啊。
2: 对，那么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和讨论哈。我们放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那么同样呢，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张涛跟我们说到了清流路大桥进城方向两车追尾，说这个队啊都排到了桥下了啊，大家走左侧车道通行。
1: 好的好的啊，这个清流路大桥，哎，之前桥上堵拥堵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吗？
0: 不知道，
1: 反正今天晚上因为下雨，有一些路段是比较拥堵的，特别学校门口哈。
0: 是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雾，跟我们说到下雨天道路湿滑，雨天视线不太好，各位车友慢点开车哈，注意安全，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反复提醒。
1: 对的对的，没错哈。那刚刚呢跟大家来推荐了我们10月5号到6号的一个行程。那其实这两天或者说休息一天的时间，中秋的时间，大家想随时都可以去的地方，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南京海底世界。
0: 是的，这是今天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啊，双节期间呢可以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哈，门口呢还有免费领爱国脸贴的活动。
1: 在中秋的时候呢有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共度浪漫中秋。
0: 那么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互动呢，每天都上线，免费参与投喂啊，还有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
1: 是的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萌宠啊，近距离的互动，跟着饲养员可以一边学一边玩，这个等于说科普游玩两不误啊。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即可自驾直达。
1: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啊，咨询客服或者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随时都可以计划出行。
0: 是的，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宇给我们发来的清流桥进城现在交通管制了啊。
1: 比较堵，可能车辆多，然后加上事故哈。他说交警已经在疏通当中。
0: 哦，那就缓慢通行呗，现在。
1: 对对对。
0: 好的，感谢金宇。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现在预报来看呢，明天是没有雨的。
1: 对对，昨天看今天也是没有雨的。
0: 看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吧。果然是没有雨的。
1: 好好好，那么可能是阴天哈。但是呢今天这个雨天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把这个雨伞啊随身携带着，这两天。
0: 对的，明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只有20度。
1: 是的，那么大家要添衣了哈，加上一个小薄外套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

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 在九月潮湿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2002年，许巍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时光》，这是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与坦然，传递出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这首歌是许巍沉默3年之后潜心创作的作品，也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早期的忧伤激烈转向温暖和明亮，展现了历经沉淀后的生命体验。编曲融入了英伦摇滚与民谣元素，褪去早期颓废的色彩，以柔和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宁静的力量，传递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被誉为华语治愈系摇滚的经典。

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一首歌《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制的作品，延续了她都市女性情感视角的创作风格。通过天使与海豚的意象，隐喻两个世界的爱情困境，采用对话式的叙述结构，以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配合梁咏琪的声线，强化了抒情的特质。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歌手蔚蓝发布了一首歌《残酷游戏》，这是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编曲，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中，也是李圣杰普通话歌曲《痴心绝对》的粤语版。歌曲是以爱情中的情感挣扎为主题，蔚蓝的嗓音演绎了这种清醒沉沦的复杂情绪，将爱情比作一场互相折磨的赌局，揭示了痴心错付的残酷现实。

2008年潘玮柏发行了一首双语的抒情单曲《转机》，收录在首张精选集当中，由潘玮柏作曲，林夕作词，郑中庸填词。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频繁飞行的经历，以机场转机来隐喻人生际遇与情感转折。这首歌同时推出了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都是以飞行意象贯穿，传递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的主题。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反映了潘玮柏从偶像歌手向音乐制作人的转型轨迹，也被其视为个人音乐生涯的转机节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转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还有我》，由任贤齐本人作词作曲，于2007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创作背景体验了任贤齐的音乐灵感来源，他透露在创作歌词时会参考李宗盛的作品，研究对仗和押韵，然后通过吉他弹唱来寻找灵感。这首歌还是电影《合约情人》的插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传递了不离不弃的陪伴感。任贤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这种不离不弃的陪伴感，让听众在失意时感受到有人托住自己的温暖。

2010年，马天宇发行了一首歌《月光晴朗》，收录在 EP《自言自语》当中，是电影《海角七号》的原声音乐团队打造的。主题聚焦对感情的执着与坚定，以月光为意象，表达恋人间若即若离的无奈情感，传递对爱情的坚守与信仰，属于慢板大气的情歌。曲调平和温暖，略带忧伤，弦乐的编曲突出了画面感与文艺气息。专业评价说，意境优美深远，歌词精致如诗，马天宇的演绎赋予了歌曲灵魂，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情感成长。

0: 水木年华在2015年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一首以女性成长励志为主题的歌曲，由卢庚。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7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电音单曲《100种热爱》，旨在通过音乐传递多元热爱与自由的态度。音乐风格融合了 pop 等一些标志性的异域风格，副歌采用了翻高八度的唱法，增强了感染力。歌词呢，强调热爱它有100种，快乐就现在，疯狂不等待。

2006年，谢霆锋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天公地道》，并且由他作曲，林夕作词，是2006年电视剧《咏春》的主题曲。剧中通过这首主题曲，配合咏春拳传承的故事背景，展现了主人公在武术江湖中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歌词直白而富有感染力，描绘了面对烦恼、争执与情感纠缠时的无奈与坚持，传递出不求回报、只求公道的坦荡态度。

2017年，牛奶咖啡发行了歌曲《一个人的风景》，收录至《夏至未至》电视剧原声带专辑。作为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围绕青春与回忆主题创作，以夏季为背景，通过孤独意象与青春回忆，表达对过往情感的

释怀与自我追寻，歌词隐喻青春期的情感疏离与自我觉醒。音乐风格延续着牛奶咖啡清新的旋律，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排，营造孤独诗意的氛围。因为贴合剧情的情感表达与治愈声线，也成为了这部剧受关注的音乐作品之一。

传说远古的赤帝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帝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 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他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 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 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恨没能把她留住。 因此，第二天一大早，楚怀王便依着少女所说的话，急急忙忙地赶到巫山去找她。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找到她梦中的少女，只看到一座坟墓和一朵飘在她眼前的美丽的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昭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 他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啊！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
2: 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小红帽。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力而染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

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石阶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石阶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石阶，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石阶，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原因吧，他不以为然，依旧继续观察他的套圈是否套住了什么动物。突然他看

到离套圈不远的湖面上飘着一根大木头，大木头旁边浪花翻腾。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浮出水面，把一只手扶在大木头上。小弟弟是一个勇敢的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捡起了一块石头准备抵抗。小弟弟看到的怪物是守护小湖的妖怪的儿子，他和他的妖怪父亲无权吃湖外面的食物，但是他们可以吃掉到湖里来的人和动物，所以妖怪父子经常诱使人们掉到湖里，然后把他们吃掉，并且把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和财宝统统收藏起来。妖怪住在水下一个大岩洞里，他已经有了很多财物。这一天，妖怪的儿子又想要吃人，便浮出水面侦查一下情况。小妖怪见小弟弟坐在大树下，便问：你为什么到我管辖的小湖来？我正在用套圈套这个湖呢，要不了多久，这个湖就会被我套住的。小弟弟紧紧握着拳头，威胁着说。小妖怪一听，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时瞪得更大了，他马上潜到水下，把小弟弟的话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稍微想了一下，对小妖怪说：说不定这个人还真有点能耐呢，如果我们这个湖被他套住了，那他就可以任意地摆布我们了。你再到他那儿去一次，当他累了的时候，你就把他从树上推到湖里，然后由我来收拾他。快按我说的去做吧。小妖怪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岸上，向小弟弟挑战说：你在没有套住我们的湖之前，我想和你比赛爬树，如果你赢了，说明你的套圈能套住湖，否则就说明你和你的套圈都没有用。那好吧，不过我现在没功夫，还是先让我最小的弟弟和你比赛吧，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弟弟说：那也行，就来吧。小妖怪表示赞同。这时小弟弟把松鼠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说了声比赛去。只见松鼠三蹦两跳便窜到树顶上，然后又从这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小妖怪还差得远呢，结果小妖怪输了。小妖怪急忙潜入水下，把比赛结果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低头沉思了片刻，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就又把小妖怪派到岸上。老妖怪觉得第一次比赛输了不要紧，他想人类不管怎样也是跑不快的，所以这一次他告诉小妖怪要和小弟弟赛跑，等小弟弟跑累了就把他捉住扔到湖里，然后把他吃掉。小妖怪按照父亲的指点又一次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第一次比赛虽然我输了，但是还应该比第二次，这一次我想和你赛跑，假如你赢了，我就让你用套圈套住这个湖。那好吧，可是我没有时间，还是先让我的另一个小弟弟跟你比比看，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妖怪表示赞同，并且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这时小弟弟说：我来当裁判。他让小妖怪准备好起跑，然后从笼子里把小兔子放了出来。小兔子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小妖怪还未来得及跑，就已经看不见小兔子的影子了。这次比赛小妖怪又输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水下，把自己的失败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听完儿子的话，眼睛一眯，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小妖怪和小弟弟进行摔跤比赛，心想人和妖怪摔跤，人哪有妖怪力气大呀，这样小妖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弟弟摔倒，然后把他扔到湖里吃掉。小妖怪听了父亲的话，又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

0: 里交，等他输了，我再同你摔。小弟弟指着前面不远的山洞说道。小妖怪按照小弟弟指点的方向走进山洞里，大狗熊见洞里来了个小妖怪，就把小妖怪夹在腰间，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妖怪痛得嗷嗷直叫，急忙跑回水底向老妖怪诉苦。老妖怪大为吃惊，心想，这人真是威力无比，我的儿子连他的弟弟们都赢不了，更甭想赢他了，所以我们不如认输为好，免得被他的套圈套住遭殃，还是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求个安宁为妙。于是老妖怪让小妖怪拿着全部的金银财宝去找小弟弟。小妖怪见到小弟弟以后，把全部的金银财宝献给了他，央求说，几次和你比赛我都输了，再也不敢和你比赛了，你拿着这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

0: 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0: 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渔夫立刻反驳道，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府衙问道。
2: 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

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为大臣。有一天，狮子王对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0: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1: 那算得什么？我是猫。
0: 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1: 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

0: 红鲜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福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福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中杯再大，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那成年对话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逢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时间在倒带，时机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种病，瓶子与针跟你

在不断的被榨取，出门时帽都忘了围，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只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门都要考个学位，要考个公务，要管理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鹿耳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鼻翼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要说摸索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的，只是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人生缘分像爱，爱比坐标颠覆

不管那一套，得帮你演戏呀、啊。扯着嗓子就嚎开了，哎呦，主公哎，主公哎，完了完了完了，主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李密这个气呀，我哪完了呀？你别在这哭丧啊。程咬金这么一哭真有效果呀。王伯当啊，踉踉跄跄，主公。也有人赶紧的把王伯当搀扶住啊，等等等等等等。王伯当啊马上要闯出来了。李密一看行啊。李密啊咯喽一声好像苏醒过来了。程咬金快拿针，拿最大号的，赶紧扎刑针。哎，这一大夫一听赶紧的拿出针来，噗噗噗噗，哎呀哎呀哎呀。

0: 把李密这个气呀，我吓死的，你扎什么扎呀，还最大号的针。程咬金心说先扎着你再说吧。李密这么一叫唤，汪伯当在帐内听见了。主公，主公，李密心说赶紧苏醒吧，再不苏醒啊，我不知道得挨多少针。
1: 不用扎了，不用扎了。寡人刚才呀，头前这么一黑，我怎么就摔倒在这里？不用管我，我呀，撑得住，我得去找玉梅呀。
0: 程咬金一看，一扭身，我说王八党啊，还不过来劝一劝，我们可是劝不住啊。主公现在失血过多呀，这要是一出去，这一晒，这伤口非得发了炎不可呀，非得生了蛆不可呀。这啊，李密一听程咬金的，你盼我点好不行啊，还生蛆了，你才生蛆了呢。
1: 不要管我，还得演戏。王伯当一看，主公，主公，你回来，你回来，让他们去找吧，让他们去找吧。不，我要不过去，我怕伯当你不睡觉，你不吃饭，我看着你，我痛苦啊！我听陛下的话，我吃饭，我睡觉，
0: 真的，
1: 真的。那好，我也听兄弟的话，扶我起来。
0: 程咬金，你看，来，再扎两针，再扎两针，更清醒就。李密给气坏了，程咬金，你这真是啊，瞅准时机，你对我报复。这些人呢，把李密由打地上给抱起来了，扶都扶不起来了，抱起来了。这一跤摔的呀，真重啊！那鲜血又印湿了一襟儿了，怎么的？伤口又崩裂了呀？哎呦，这大夫赶紧的，再重新的包扎，扶着李密。走进大帐啊，
1: 王伯当赶紧凑过来，主公，你龙体没问题吧？
0: 程咬金啊，得，哎呀，这俩呀真是铁子呀啊，自己都那样了，蛤蟆一看李密摔那了，把他疼成这样了，哼，哎呀，王伯当啊，我看出来了，在你心目当中啊，玉梅呀排第二。李密这才是你老婆呢，蛤蟆，这比那玉梅疼多了呀。没事儿，我说伯当，赶紧的，赶紧的啊！那碗粥赶紧喝了，喝了赶快睡觉，赶快睡觉。找玉梅的事儿包在四哥我身上了，我不吃不喝，我给你找去。你呀，可不能再任性了啊！你再任性，看见没？主公都得死了，因你而死，因你驾崩。你这就叫做弑君啊。李密一听，我说程王兄可不能扣着大帽子，我就这么一说，不这么说呀他还任性啊，他自己作践自己。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让大家挂心了，让大家担心了，
0: 赶紧的喝。哎，端过来，有人呢端来小米粥。王伯当这手啊都发哆嗦了。程咬金说我喂你啊，不老死赶紧这坐下吧，我喂你吧，这还什么这。程咬金那一勺一勺喂着王伯当，终于把这碗小米粥喝下去了。现在不能暴饮暴食，他也吃不了那么多，他现在也没心情吃，吃完之后快快快点睡觉，快点睡觉。按到床上，李密不放心的往床榻旁边这么一坐，伯当啊，我拍着你，嘿，快睡觉。哎，程咬金，你看得哄孩子呢。行了行了行了，主公啊，你也注意身体吧。伯当啊，一会儿啊就着了，就着了，大家都出去吧，都出去吧，让伯当好好的自己在这睡啊。有啥心思啊，你自己去想去，好不好啊？走。程咬金呢，把这李密也嫁出去了。王伯当往那一躺，现在由于担心李密出去，王伯当刚才那个心思啊也就消了，这口气一松，整个人唰就瘫在床上了，那个皮

老杆立刻就上来了，三天三夜没睡觉，一会儿功夫迷迷糊糊着了。李密呢，擦擦额头冷汗，跟大家伙回到中庭保障，又增加人手给我找。这么说吧，找了几日，东方玉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放声痛哭啊，我可怎么活了？我呀，随你而去吧，没法活了呀，痛不欲生啊。但是呢，随着时间慢慢慢慢，这种痛苦感呢，还会逐渐的，消失，或者是减轻吧。人毕竟还得活着呀。世人已矣，未亡者还要继续向前呢。时间慢慢的会抚平你心中的伤痛。当然也有那种伤痛啊，太深了，抚平不了的，那这种人呢也基本上活不长。哎，比如这老婆死了，作为老公的特别的心疼啊，结果呢天天的哭泣，天天的抑郁，没多久隔个仨月半年，哎，也亡故了。像这种夫妻也很多，经常见到。但是呢大部分呢都会慢慢慢慢的，身上那个伤口，心灵的伤口会被时间所弥合。王伯当也是如此，开始啊发了疯似的去找东方玉梅，那么逐渐的也接受了事实。一看每天呢为了找玉梅的人呢累成那样，王伯当这内心也非常的愧疚啊，最终也只得接受这个事实。程咬金呢也天天劝，王伯当也明白了，点点头啊，看来呀玉梅已然升天了。哎，我说伯当啊，虽然呢大家都很心痛，但是啊，哎，这也是常态呀。啊，打仗嘛，生生死死，咱哥们这些年见多少啊。你呀凡事往开处想啊。我知道，我知道啊。程咬金说，得了，既然如此啊，给玉梅设个灵堂吧，让人呢拿着白布沿江，就是沿那永济区，给玉梅招魂。说为什么要做这事儿？这就算确定了这个失联者身亡了，不能老找啊，老找还有头啊。既然找这么多天没有人影，这人一定死了，就给他画个句号，招招魂，出出殡，设个灵堂。哎，人这么一哭，最后把灵堂一拆，这事儿就结束了，这人呢就成亡故之人了。过一年，过两年，过三年，过个三年，王伯当啊也就好了。哎，就当亡人祭典吧。所以必须做这么一个仪式。哎呀，派这些士卒啊，沿江啊抖着这个麻布啊，就喊呐、啊、玉梅将军，东方将军魂兮归来，东方将军魂兮归来啊。李密拽着王伯当也来江边祭祀。李密也明白程咬金的用心呐、啊、在这里啊跪倒在地，冲着江水啊还真行大礼呀、啊。李密呀、啊、泣泪横流啊，玉梅呀、啊、我的好弟妹呀、啊、你完全是为了保护寡人呐、啊、才葬身曲水之中啊。玉梅魂灵魔散呐、啊、寡人呐、啊、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你呀、啊、你就放心走吧，伯当在寡人身边，寡人绝对不会亏待伯当啊，你就放心走吧。追封东方玉梅为永济和府神君，封神仙了。玉梅不是葬身永济渠吗？你就当永济渠的渠神了。哎哎，不是说这人死了，老天呢招过去当神仙了，封了这么一个神君之位，刻上牌位，搭上灵棚。王伯当啊穿上孝衣，当然按照当时的规制，丈夫给妻子所穿的孝衣，给东方玉梅守灵，

0: 的将军前来祭吊，那光搭一座灵棚也不行啊，还有其他阵亡的将军呢，你不能够厚此薄彼啊。还有阵亡的将士呢，李密命人呢，就在铜山之上搭了10多座不同规格的灵棚啊。李密带领文武百官是一一祭奠，当然了，与此同时就派出好多探兰旗伺候，去打探宇文化及的消息。后来知道啊，宇文化及占领了蓟郡，蓟郡守将金城牛盖不战弃城而走。李密当时啊就有点恼火呀，宇文化及乃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你就把城门一关，在那里憋他几天，他不战自退，他没兵粮了，为何不战呢？这还了得呀。但就在这个时候，李密收到了金城牛盖给他打的报告，同时呢又收到了徐茂公给他来的书信。徐茂公先是请罪呀，说是我让金城牛盖撤出蓟郡的，跟着二人无关，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撤出蓟郡呢？是我出于这种考虑，就是给这个金城牛盖写的书信上面那些理由，如果主公责怪，臣愿领一切的惩罚，望主公降罪。
1: 我这
0: 李密一看，嘿，徐茂公啊，咱俩到底谁是魏王啊？好嘛，你现在能当我多半拉架呀，都能够直接的调将啊，一座城池说弃就弃呀。啊，虽然说得好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问题是蓟郡也不归你管呢。虽然你的任务开始是夺蓟郡，但夺了之后这蓟郡就得收归中央啊，你现在怎么还插手蓟郡政务军务呢？那有心治罪，现在不是时候。一看自己身边就这奶奶样，再想一想徐茂公在那黎阳仓，现在黎阳仓之危已然解了，守着这么大一个粮仓，徐茂公那兵啊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呀、啊、再加上蓟郡这几千人，徐茂公那边可谓势大呀。我现在只能先安抚住他，我现在不能得罪他，我一旦惩罚他，他要是当时翻了脸不认我这个主公，他愿意跟宇文化及联手，就可以转粮给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手下那5-6万人就可能投奔于他呀。他不投宇文化及，愿投那窦建德，他也可以跟窦建德联手，他也可以自立为王，这都不够他办的呀。他如果一自立，我身边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些瓦岗旧将会不会跟着他一起闹我呀？所以啊，现在既然他还能称我一个主公，我就给他这个面子。哎，季俊丢就丢吧，反正是啊，丢一座空城啊。我看这宇文化及还能蹦跶几天，反正他没军粮了。这李密啊正在这里生这个气呢，哎，有人来报啊，说有打东郡来一使者，自称认识主公您，此人呢姓许，叫许敬宗，说有要事求见主公。李密一听许敬宗，知道这个人呢，我们俩一起探讨过诗文呢，我这个眼呢很毒啊，很多人写的诗文都不入我的法眼的，包括那杨广我都看不上眼，但这个许敬宗他写的诗文，哎，我倒非常的青睐呀，我喜欢呢，我们俩有过几次交往啊，他怎么来见我来了呢？哎，快有请，搭个请字，把这许敬宗就请进中庭保障了。许敬宗啊 一见礼。

0: 一命，哎呀，魏王！扑通，一撩袍，许敬宗给李密跪下了。魏王啊，敬宗前来投效县城，望魏王收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你的手。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

0: 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

0: 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每一个微小的日常当中，都有可以令你平静的事物，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它带给你的温暖与治愈。今天节目当中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治愈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2015年发行的民谣单曲，基于16岁患病离世少年的一作歌词来创作的，由乐队成员秦昊担任原唱，并且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谱曲，以轻快的旋律诠释了对自由的向往。歌曲以城市漂泊者的视角展开，秦昊采用吉他伴奏，淡化了悲情的色彩，将少年遗愿升华为对自由灵魂的礼赞，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艺术共鸣。

雷光夏在2015年发行了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收录了一首歌《写给雨天的歌》，以雨天为背景，表达了在雨天时对情感的思考与回忆。整体风格舒缓温暖，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被描述为乍一听像风一吹就倒的小清新，有着巨大的抚慰感和平静。

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在2001年发行专辑《怎样》，独立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好感觉》，以都市邂逅场景为灵感，通过具象描写刻画男女在混乱环境中产生瞬间心动的细腻情感。作为专辑的第11首曲目，与《你要的爱》《日期》等共同构建了都市情感图鉴的主题，也确立了戴佩妮创作型女生的市场定位。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

0: 玩。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0年，郭采洁发出歌曲《不说再见》，由她本人作词，卢广仲作曲，以吉他交织的蓝调音乐为基调，运用了高低辗转的演唱方式，呈现出了忧郁伤感的情感氛围。歌词表达的是对失去的人和感情的思念以及不舍，希望对方能够记得彼此之间的感情。这首歌曲创作团队延续了郭采洁在音乐领域的创作尝试，卢广仲的作曲风格与歌手声线特点相结合，通过旋律编排强化了离别主题的情感张力。

来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能提醒一些车友就提醒一些车友。感谢之屋，南桥路右拐清流路两车追尾，正好卡在右拐的路线上。来，各位车友，南桥路右拐清流路右拐的路上两车追尾了，想要右拐的车友，你可得提前变道了啊！一白一红两车追尾，感谢之屋，各位车友能跑就跑。现在是7:21，早高峰尚未开始，您没有迟到。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我是万月，稍后见。

2018年，歌手岑宁儿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咖啡冒泡》，这是由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以咖啡沸腾冒泡为隐喻，描绘现代人对释放自我、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融合了爵士、民谣与独立流行元素，编曲轻快灵动，和声设计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这张专辑整体也是以生活片段为灵感的，展现了他随性自然的创作风格。歌词通过日常的意象展现都市生活的琐碎与幽默，呼应了年轻群体对生活仪式感。

梁静茹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当中，有一首歌是以甜品店的场景为背景创作的，叫做《幸福洋果子店》，隐喻的是恋爱中的甜蜜与矛盾交织的细腻情感。作为专辑的第六首曲目，它延续了梁静茹擅长的抒情风格，通过具象化甜品意象拓展情感表达维度，被部分乐评视为其经典情歌代表作之一。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51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51财税。51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雨天路滑，注意慢行，好吧？地面应该算是比较湿滑的，昨晚应该算是下一整夜的
1: 雨。下了夜雨哦，对。
0: 对，
1: 雨下整夜啊，这个我的爱溢出，像不像雨水不知道，但是这个路况不太好。
0: OK，
1: 你像今天早上走这个二中送小孩的时候，确实这个下雨天嘛，大家都来送孩子了，这本身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提醒一些就是驾驶员啊，你看到是绿灯，因为他在这个接送孩子放学点的时候，那个门口的红绿灯是启用的。
0: 哦，对对对，
1: 你看到是绿灯，你应该过了这个。就是灯控，然后你想掉头你再掉头，我叫你开到下一个路口掉头，你可能说啊，不灵不灵，我马眼睛那么远我才不干了。但是你好歹你不要在一个绿灯堵了那么多车。
0: 你讲对了，
1: 就今天那个司机就是的，我瞟了一眼啊，这个不是男女对立啊，但是确实是女司机，真的是这样。他就是后面好多车他不是送孩子的，他可能就是上班的路上，绿灯明明能过的，就是因为他在路中间三四把过不掉
0: 倒车。
1: 对啊，这很能理解，因为路两边不都停着送孩子的车辆吗？本身明光路又不宽，
0: 就类似于像在湖心路小学门口掉头一样。
1: 哎，对，他掉不过去，我能理解。但是你好歹你到前面，你稍微远一点，你害得这台车全部堵在这个绿灯过不掉，然后紧接着红灯越堵越长。
0: 你讲对了，
1: 对吧？所以说实话，开车你不能眼里只有自己，真的只能这么说了啊。但是可能没什么太大用吧。
0: 就是我们这是慢慢的普及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今天能逮一个是一个。今天早上一大早弯月说的这个，亭亭玉立说
1: 啊，
0: 怎么行？可以节目开始了吗？好像没有。
1: 您没有，我特意提醒的，您没有迟到，因为这不止一次了。有人说回答啦，迟到啦，要命了，没有啊。
0: 弯月是一个闹钟啊。但是呢，真正是等到了路况信息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播出。
1: 哎，对，因为没有路况的情况下，我基本上虽然来得早，但是我不发声的啊。但是看到路况了，而且这位车友艾特我，他就知道
0: 正好卡在了右转道上。
1: 对，他知道我这个点可以播，行，那我就播。现在解除了吗？不可能那么快哦。
0: 应该差不多吧。
1: 哦，来，那再说一下吧啊，南桥路右拐清流路两车追尾。
0: OK， 谢谢。
1: 这条路要命了，真的。
0: 这条路也是扎线。
1: 对，真的是扎线啊。
0: 正好卡在右转道啊。
1: 好。
0: 然后呢，继续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小汤一大早发的一些信息被我们解除掉，来播一下吧。明光桥下桥口的右转道，
2: 明光桥出城右转道两车坠尾，堵了很多车，大家右转的提前变道。
0: 明光路桥出城方向下转道，
1: 好的好的，
2: 正好就在测速箱的那个位置。
0: 测速箱，
1: 好的，明白了，
0: 注意慢行。
1: 有
0: 这个是一大早两个右转道的事故。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小猫子说 ：“OK 啊，听到了，来我来去看看怎么个事儿。”
1: 好嘞、啊，去吧。
0: 明知山有虎，就不去明知山啊，各位。
1: 我不，对，我就偏向虎山行，跟你说啊。
0: 于是乎，他说了一个白色长安和一个比亚迪追尾了，看来目前影响不大。
1: 那还好。
0: 影响左转道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呢，这个胡飞老哥也是说了，警钟长鸣，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勿背自强，爱我中华。
1: 嗯。
0: 对。这个九一八事变啊，这个今天呢是95周年的一个日子。
1: 同时呢，今天上午老规矩了啊。

0: 我们将会有这个防空警报的示明，请大家不要惊慌。
1: 9点钟左右，
0: 哎，对对，一般会持续三轮啊，每一轮的这个响的时间呢还不完全一致。
1: 对，一预演一阵势一解除，
0: 哎，对的啊，
1: 这个长时间记在自己的心中，好吧？
0: 对，
1: 后飞老哥说到点发车，老胡老万早上好，为你们加油，为你们点赞啊，感谢您啊，继续哟，这张平啊，张平，哎，91年的张平。
0: 怎么了？
1: 住在这个洪武东路乌一镇的那个张平，您身份证丢了。
0: 嗨，我就说呢，谁能一大早搁这儿呼唤人呢？那多半就是
1: 身份证
0: 东西丢了啊。
1: 这兄弟啊，有电话号码啊，给啊，张平有人认识他的话，住在南桥区乌一镇洪武东路2888号的依云小镇。住这个地方的
0: 哦，
1: 张平，估计这样报的话，应该小区就一个吧。
0: 你别讲这个小区的名字还怪好听的嘞，依云小镇，让我想到了那个
1: 卖矿泉水的，
0: 那碧云湖那个依伦，
1: 依伦
0: 是个爱情之都，对吧？啊，
1: 来这个联系一下13905509802，13905509802，好吧，滁州大道咋啦？
0: 纯堵哦，滁州大道能咋？哎呀，
1: 不会吧？不知道，
0: 一切皆可能。
1: 一听众发了一个省略号，对，发了一个问号，应该是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堵车。
0: 您这是设问句吧？我们等着你自问自答嘞，嘿。
1: 对，我希望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对对对，到底咋了？
1: 房产是吧？
0: 嗯，
1: 这位小姐姐啊，麻烦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一下。
0: 应该是堵在这儿了，然后觉得不可思议。
1: 对，你看到什么情况，你说一声。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这样问过之后，我们也不知道咋了。
0: 是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老胡都愿意飞奔到你身边帮你看一看
1: 啊。
0: 对对，但是现在他不。条件不允许，
1: 你下来我来看。其实没什么事儿，
0: 对吧？
1: 对吧？OK， 今天呢是礼拜五了，祝愿各位周末提前周末愉快。
0: 哎，是是的啊。然后今天如果这个雨要是连续下一天的话，那各大学校门口不用讲了，重灾区。
1: 对，
0: 一定注意安全。然后这两天其实事故频发啊，对吧？昨天
1: 没歇过。
0: 对，昨天可能是因为下雨嘛，一直到下午头，就交广直播室节目里面都好几起交通事故。是，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吧啊，悠着点开车，好吧啊。
1: 有人说这个奥迪车跟后面有一股血腥味，你说
0: 别喝啊，
1: 人家就不能是卖鸡的，就不能运输一些对吧？猪肉啊？
0: 你最近是悬疑剧看多了哟。
1: 脑瓜子就往那方面想。
0: 讲真，其实我也是的。
1: 滁州是不是？哎，怎么可能呢？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不至于。但是你有这个意识很对，对吧？
1: 这太对了，这个。哎，
0: 就像哎，你要说有这种意识是对的，不就查出一个间谍吗？对不对？
1: 你讲对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该有的意识咱们还是要有的啊，大不了是误会一场嘛。
1: 来看一下红尘爱上烟。
2: 明光路大桥，出城方向桥中间两车队。
1: 桥中间，明光路大桥，就你没镇住婉元。
0: 我走了，我大哪能挣呢？我要挣住了就迟到了。
1: 你虽然走了，但是你的余威还在。
0: 我走明光路大桥的时候，这通的简直都跟什么一样。
1: 先念个经。
0: 对，我估计是什么啊？就是接完送完孩子上学的家长，什么回
1: 开心了，
0: 回去的路上
1: 睡觉，是吧？
0: 还想睡觉，你美的哦。
1: 这顺便买个菜吗？
0: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
1: 来，信达典当那个姓戴的小姐姐。哎，这个名字是这种名头，这个组织啊，真的让我想起了一位滁州市的人物。
0: 谁？
1: 等会儿细聊。
0: 好的，又是不可描述的是吧？
1: 是拉下话筒之后，
0: 不带大家听的是吧？那不应该这样，这是我们跟车友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吗？
1: 是吧？
0: 有的，
1: 把你说的事情说出来啊。来，琅琊路和紫薇路的交叉口，琅琊路、紫薇路在哪地方交叉口？我知道了。对，那边是那个以前那个三大象公园附近吧？那天堂路
0: 三角公园啊，是不是？
1: 琅琊路的话应该是 ，OK， 我知道了，火车站附近，老汽车站附近。
0: 老汽车站，
1: 对，
0: 那就是原来的什么金马楼，对吧？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好神奇的名字，忘了吧？
1: 好吧，
0: 这怎么能撞成这样子的呢？都横过来了。
1: 两个车是，
0: 要么那个方向过的，
1: 这个车是。讲不清楚啊，可能不太好走了。正好是堵的什么车，知道吧？堵着送小孩去实验中学的车。
0: 有道理，对的，对的，对的，这个要命。
1: 我的小哥全是。
0: 那没事，这个点孩子都上过了。
1: 上过了吗？
0: 哦，上过了，上过，应该是家长走不掉了，这上过了，上过了。
1: 那也不急了。
0: 啊，对对，孩子已经不迟到了，其他的不重要了。
1: 只不过是你去吃那个下一锅的银花。

0: 感谢我们这位听众叫做暖雨晴。
1: 滁州大道担子桥东在修路，完了之后也堵车。
0: 担子桥东，担子桥东在哪？
1: 就是担子桥东面。哇哦，那不然呢？真是的，滁州大道往担子方向那个桥的东面。
0: 对，哎，
1: 对吧？
0: 修路，目前堵车。
1: 是的，他在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内能够打那么多字儿，可以了。
0: 对，
1: 对吧？已经相当不错了啊！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啊！
0: 这是听众的
1: 艾达暖于情，
0: 桥洞，
1: 我知道知道啊，桥洞，
0: 桥洞啊啊，担子桥桥洞
1: 啊，没有东面的事儿啊。那个方向是不是东西方向的？
0: 我帮你演桥，担子桥下面那个东面的桥洞。
1: 那个没有东西，桥洞啊，桥洞，没事没事没事。
0: 什么洞？
1: 其实宝，你就不如直接发语音。
0: 哎，对，
1: 其实一样的语音，我们
0: 还喜欢放各位的语音。
1: 对，
0: 对啊。
1: 然后你不用纠结，你说哎呀，我不是普通话，
0: 没事，
1: 没关系，不重要，
0: 搞得谁普通话标准一样。
1: 对，而且我们说实话，我们为了配合你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极少说标准的普通话，基本上都是楚普。
0: 搞么子？
1: 对，所以不用纠结，就大家能听明白，或者我们俩有一个人能听明白，我们能翻译过来就行了。
0: 你看浪子，拼音打不清楚的，我们都能看懂。
1: 浪子说：“真的没想到，隔了这么久还有人惦记我呢。”
0: 浪子在的话，追上
1: 不止。
0: 他，我问过他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应该是那个手机的键盘不太会用，
1: 键盘背过
0: 啊？就打的字儿，就是通假字儿。
1: 哦，
0: 在过去就是通假字。
1: 这样，
0: 就跟狼烟山是一样的。
1: 哇，好的好的，你开心就好了，浪子。
0: 看到外地人到滁州是狼烟山
1: 啊，那没办法，那是通假字儿，那字一点毛病没有，对吧？有时候不早，我们八点上班。
0: 好，
1: 信达是八点上班啊。
0: 可以可以，因为早上有人要用弄黄金啊。
1: 哦，
0: 正好聊了，我们就聊两句啊。
1: 是的是的啊。
0: 信达典当，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把钱弄出来先救个急，
1: 对的，这是为您救急解你资金燃眉之急的，
0: 没错。
1: 尤其是汽车这块，因为最便捷最方便，如果说你是绿本在手的，那你更方便了，你的车甚至还可以开走，不影响你使用，
0: 没错。
1: 如果绿本没有的话也没事，他们能够停车入库啊，这是他们的主业。然后最近他们的增值服务火得一塌糊涂，
0: 就是信达珠宝。
1: 哎，这个微信小程序，
0: 对，
1: 你们在微信里面下拉菜单里面搜信达珠宝，你就逛吧，
0: 拿你的黄金和珠宝来换我的所有东西。
1: 哎，对，而且现在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好的，
1: 同时包回收终身的，关键是连银饰他们家都支持以旧换新了。
0: 一到7天我就去换货。
1: 哎，你只要愿意，真的可以，
0: 真可以，真可以，
1: 真可以的啊！就是周周带新款，
0: 对，
1: 年年不重样，别年年了，我月月不重样。这个饰品这个东西就搭配衣服的啊，对，要什么专一啊？
0: 好吧，这个有需要的话电话联系131-550-3211，131-550-3211。
1: 好的。
0: 婷婷玉来了，女孩子都说了，如果爸爸经常要送小孩上学就要注意了，他会可能看上了别的同学的妈妈。
1: 这就是不让爸爸去送小孩的原因，
0: 对，
1: 是吧？
0: 所以爸爸千万不要送小孩上学。
1: 爸，小伟阳，有人在点你哦。
0: 米娅说，爸爸这个点不是在马桶上就是在床上。促进亲子关系的活动，一般爸爸不参加
1: 啊，所以都是妈妈接。说实话，也不是，也不能这么讲。我说实话，就是晚上10点钟，就是我家孩子上晚自习的那个点，好多都是爸爸接的。
0: 对
1: 啊，可能就是爸爸酒局散场了吧？对，然后叫个代驾。
0: 这样的爸爸真的有点666。
1: 那怎么办呢？那他又得去接，完了他喝酒了又不能开车，那不找代驾找谁呢？
0: 万一把老师打一顿呢？
1: 为什么要把老师打一顿？不会不会，老师又不出来了。你想多了。
0: 我们家这个子涵今天
1: 你要能看到老师一眼，我算你赢。那怎么可能呢？孩子出来了，老师还没出来了，你根本碰不到
0: 老师看上爸爸了。
1: 怪你戏真多，真的。
0: 来，我们家也是妈妈送爸爸已经到岗位了。
1: 你看看，终于男生扳回一局，跟你讲。
0: 俺也一样。
1: 只能说这样的爸爸都能苦钱。
0: 你讲对了。
1: 你好意思的，只能说你这样的爸爸都能苦钱。
0: 苦钱是苦钱，没说苦多少啊。对吧？
1: 对，苦钱和苦到钱是两码事儿。
0: 苦钱和苦不到钱。
1: 你看又有人补充了，只能说这样的爸爸都是牛马。
0: 什么牛马？
1: 谁不是牛马？我们都是牛马。我们要做一个乐呵呵的牛马，对吧？
0: 好吧。来，我们正一点啊。来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这个再次提醒个来说一个，感谢我们这位兄弟啊，说这个紫一位没有名字的兄弟啊，紫薇路狼牙路交警来了，事故解除。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教你输点赞，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得亏有你们，要不然的话还得多赌一会儿呢。
0: 来，1054车友群的进群方式，最近呢，我们几场活动都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来报名，好吧？这是我们10月5号和6号的南京高淳水漫城品蟹嘉年华的活动。
1: 没错啊，5号或6号您任选一天就可以了，想进群的。

0: C1054520。
1: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啊，1054520，一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送给各位。好吧，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3: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2: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3: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2: 我们在这里等你。
4: 来8点钟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呀，一路畅通的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胡真。
5: 各位好，我是万月。